0: 是吧？我们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是愿苍天变了心。慈心虽然说对，有道理，不立不破不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一亮赶紧下，下完完事儿。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1: 去带上一些，哎，天真的越来越亮了，同志们呐，哈哈，那也得带上一些这个厚实的，不要这个样子了，老三说了，东边天渐亮了，同志们呐，万事如意说出太阳了，哎呀，我这禁止演唱歌曲了，因为什么呢？大伙说你怕他把他摇跑了。

每天凌晨大车喇叭往死里按，小区里居民都在睡觉呢，经常被吵醒，烦死。大车司机，这对比是有参差的，大家不要迟到，谁又是参谁又是参，不知道。振宇，你这刺儿挑的，我的妈呀！早饭、早餐、早点、早茶也行。朋友一生一起走。北京时间9: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周日版的上午节目。现在进入我们的

0: 你看我又跟大伙儿欣赏口味不一样了。有朋友打我们办公室电话问谁谁谁上节目最后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儿，就是这首
1: 吗？

随心随缘说这个旋律听着这么熟呢，谁说不是呢？当最呀对哒啦哒啦哒，支离破碎，那闭上眼睛头也不肯回，想起来了吧？哒滴哒啦哒滴哒啦哒，而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爱丽丝说：“我想知道大家问完歌名之后的后续，你们能找到是哪首吗？能，说时间就可以。”然后后来我们告诉他了，给他回电话。

0: 杨宪说：“小娘子，钱不必太多，够花就行。我相信你已经财富自由了。”
1: 叔叔，并没有，还有房贷呢，还没还完。哎呀，我说命运呐！
0: 其实您说的这个真是。够花就行，但是多少够花呢？所以知足就行。而且我发现，就是我们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消费的欲望真的是会变得越来越不强烈。就像是我有时候看我家母后他们，他俩就是我爸我妈，他俩吃的东西也不是那么的讲究，他说吃不下去，不像年轻人。吃饭的欲望也总想吃点好吃的，他说我们到这个岁数真，然后穿衣服啊，什么凉快就行，保暖就行，也不是那么讲究，非要大奢牌大牌，所以他钱够花，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我们北京时间9:30。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各条街路整体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云飞街洛阳路这个位置呢，南北双向车相对多一些，尤其到白楼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哪儿啊，还有就是附属医院门前那一段北京路上东向西小小的排队环形的状态，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

然后，山那边说有弹乐板的吗？No，Oh no，就是这些歌我都不会，我脑子里闪现的还是一些老歌的旋律，真是这样的。就像刚才那个，我想起《寂寞沙洲冷》，月光如水也说还真像《寂寞沙洲冷》，是吗？小飞侠说：“看看是这个吗？老谭，哦，黄瓜、西红柿，我真的，我跟你们这些会种菜的人拼了。”

杨建说：“小娘子，你说你房贷还欠多少？你告诉我，我给你结清。”同志们呐，你们听见没有啊？我的妈呀！我这个心情。心潮澎湃。我觉得您真是让我感动的，真是，谢谢啊！房贷很快就还清了，而且我贷的也不是特别多，所以经济上确实没有什么压力。

0: 啊，还心潮澎湃呢。董楠说，交管活动今晚正常吗？
1: 正常。
0: Yes OK 一直在。爱丽丝说，真宠啊你们呢，还给回电话，你这个不是都是亲听友，我们干嘛不回？
1: 大家以为我们是多高冷的衙门呢？
0: 都朋友，谁求不着谁呀。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喜欢听交广，然后呢或者说喜欢某一位主持人，那都是真的是很纯粹的，就是这份喜爱很澄澈，所以我们对大家也应该如此。兔兔说，以前逛超市看见什么就想买什么，都想吃都想买，现在逛一大圈下来，就买了瓶水，还是矿泉水，连饮料都不是，是吧？嗯，我现在看着货架上一排排的那个零食，我也是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想吃的那个样子，想法没有。你比如说，我爱吃火烧，我回老家就想，我天天吃火烧，顿顿吃火烧，嗯，一个我就够了。你说怎么弄这个？所以你说钱，超说怎么和节目对话呢？这几个字怎么发过来的，就是怎么对话。您发对了啊。砒霜说都是衣食父母，家人们，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要说亲，听众们亲，听众交广心连着心，曾记得早年莫沾那吃喝什么也莫沾身，没事儿了就把这交通广播进，听两个节目您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嘿嘿。游泳的鱼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尚能饭，能。我们不老。月光如水说，嘿嘿，唱得真好，就嘿嘿这两下。

万事如意说好听，再来一段。那你说挣了钱，现在我哎，可能对女生来讲，这钱大部分，比如说我总想买衣服，我总想买衣服，化妆品总买，囤在那里一堆堆，碗盘子杯子，哎呀，一摞摞一叠叠，我偶像商务，我也退休，那必须呀、啊！我上节目，我肯定能上到退休。我觉得，我现在看领导的意思也没有说让我干别的意思呀。他好像一直让我上节目，但我岁数大了，我还能上得动节目吗？问题是啊，就一天到晚这人来疯，这好家伙，就这个状态，我还能上得动吗？同志们呢？我都怀疑我自己

往河北方向是正常的入口，可以上，但是往反方向是不行的。然后我再问一下咱们的交警方面啊，哎呀，正好，交警方面发来的最新的消息，京哈高速盘锦段有事故，受这个事故的影响，丹西高速锦州段两个收费站锦州西和班吉塔沈阳方向暂时关闭啊。指的是丹西高速锦州段下。

0: 爱丽丝说：“也快，再过2年。我26，你这人呢？再过2年，你退休金认证了都。你不要这个样子，我是个年轻人。”游泳的鱼说：“那你要去趟景德镇呢？你家那盘子碗我估计都得换了，那得……我甚至之前我刷到过那种说景德镇那个有的陶瓷厂外边全是那种盘子啊、杯子呀。”不过我现在慢慢的，你看，就是虽然我还年轻吧，
1: 我不相信付出。
0: 但是我现在已经有点那什么了。每次看见盘子碗，我知道克制一下了。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呢，我都让我妈拿走一大批了。他们之前开车过来玩，我拿走一大堆了。他吓唬我一顿，说我浪费钱，他瞅不了我这个样子。我说给您用，我给您买的。我不需要，说我是败家子儿。
2: 愁水挥不去苦，
0: 放一别墅的盘子碗呢？再说了，你买个盘子碗那能怎么地？你看那些，你假设说我爱买豪车呢，那才真叫命好的人。

有多少都不嫌多，其实很占地方，用不着。你像我那个盘子碗，我都放在用不了啊，都在纸箱子里那么摞摞搁着。沙发上坐着，看看这个黄瓜架，那个茄子秧的，说很惬意，在蒙蒙的天底下，结果被蚊子咬了。其实刚才我就在想，没有蚊子吗？外边尤其是院里边还种着菜，总下游泳的鱼说，苏东坡的词再好也没有景德的景德镇的词好。嘟，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偶像。

0: 词好，诗好，记叙文都好，全才，还会做饭，还会惹祸。杨先生，我在外地虽然听不到交通广播，但有的时候在抖音上能看见你。抖音上能看见，还有就是北极海也直播，我节目的时候基本都直播。您这是我最爱听的，最喜欢的是郭德纲的单口相声《丑娘娘》，郭德纲、齐宣王，我说什么来着？对，那个真挺好。没事的时候，点开，这边干着活，那边他在那边给咱们说着相声，挺好的。主要是因为他会做饭吗？
1: 不是，
0: 不是，主要还是文采斐然嘛。主要是，你真的你想多了。再说了，他会做饭，咱们又吃不着。但是，君不见黄河啊，这不是他写的，这个这是别人写的，这不是他写的。词啊诗啊，那个时候都是用来唱的，只是咱们不知道他们怎么说。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大鹏。生呢会听过无数首歌，会遇见无数的旋律，有些歌听过就忘了，但有些歌会轻轻地镌刻在心底，让你因为一段旋律爱上一座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有专属自己

的声音，每首城市繁华，从西北长风到江南烟雨，让歌声带我们去云游中国最美的风景。每一首歌曲播放前，我会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歌曲结束之后，我会详细的带大家了解这座城市

一首歌让一座城温柔了千万人的心，提到手治愈慢生活。很多人因为这首歌奔赴成都，不是为了网红打卡，而是为了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松弛

成都是一座一年四季都适合旅行的城市，尤其是七月盛夏。相比于南方暴雨连绵，成都天气呢温润舒适，多雨但是没有洪涝，绿树成荫，满目清凉。去成都，我们要去宽窄巷子，老成都的烟火缩影，青瓦灰墙，古院古街院院落，可以在这里看川剧，品盖碗茶，尝地道小吃，一步一景都是老榕城的温柔地。夜晚灯火璀璨，宛如穿越千年的蜀地梦境。第三，我们去武侯祠，三国文化圣地，古柏苍苍，清幽静谧，读懂成都千年的历史底蕴。第四，大熊猫基地，全世界最治愈的地方，看国宝慵懒吃竹，嬉戏打滚，是成都独有的温柔浪漫。第五，我们来到周边的仙境，比如九寨沟黄龙，正如歌曲《神奇的九寨》当中所唱的，一半人间烟火，一半山川诗意，它不急不躁，温柔包容，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这首歌叫《西安爱情故事》，一首千年古韵。这首歌用质朴的方言，把古城墙、老街巷、老西安的温柔娓娓道来，让无数人对这座十三朝古都心生向往。

七月啊，凉爽少暴雨，适合暑期呢深度旅游。我们去看西安城墙，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墙。夜晚汽车绕城，晚风拂过城楼灯火，一眼梦回盛唐长安，繁华璀璨，震撼人心。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一眼望穿千年，看见大秦盛世气魄。钟鼓楼、回民街，市井烟火浓郁，美食云集，是西安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这个很多人关心呢，我们这个交广之夜的活动啊，就是水世界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可能也猜测到了，这个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吧，是吧？水世界呢今天是闭园一天，那么我们的交广之夜活动呢是延期到7月19号啊，那么现在可能游玩也不行，因为天气是应了这个安全的防护，所以呢就顺延了啊。我就是今天是闭园一天啊，然后呢，我们的活动啊是延期到7月19号，大家要记住啊，顺延了，延期了。我们希望吧，过两天能够这个暖和一点哈，阳光明媚一些，是吧？好让我们尽情的能够去这个北京七月呢，晴雨时钟啊，少有呢连绵暴雨，适合呢暑期游览鼓楼。什刹海后海，傍晚呢，晚风温柔，湖水呢清澈，傍晚散步静坐，最是治愈人心。故宫、天安门、景山，红墙琉璃瓦，百年紫禁城，登高景山，俯瞰整座北京城的壮阔。长城那是。

来到上海，我们必到外滩。外滩万国建筑林立，黄浦江奔流不息，夜晚灯光璀璨，是中国最惊艳的城市夜景。陆家嘴、东方明珠，摩登高楼林立，尽显国际大都市气派。豫园、城隍庙，江南古典园林，古街烟火浓郁。武康路、思南路，梧桐掩映，老洋房静谧，是上海最温柔、最文艺的浪漫底色。上海一半古典风雅，一半国际繁华，兼容并蓄，万千风情。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这是首家喻户晓的金曲，温柔深情，唱尽香港的璀璨与温柔。

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海风浩荡，夜色璀璨。太平山顶俯瞰整座香江夜景，满城灯火，壮阔无垠。迪士尼乐园，童话浪漫，适合亲子旅行。星光大道、铜锣湾，繁华市井兼具热闹与浪漫。香港是香海之上最耀眼的一颗东方明珠。

很多人就因为这句话，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于是收拾起行囊奔赴大理。他是所有人心中的治愈乌托邦，有风有海有山有自由。

七月大理晴天居多，很少有暴雨，清风拂面，四季如春。洱海环湖四下，看风看海，蓝天白云，碧水清波，治愈所有的疲惫。大理古城青瓦白墙，古街悠悠，安静松弛。苍山青山叠翠，云海缭绕，登顶俯瞰洱海，山河如画。双廊喜洲古镇，稻田悠悠，白房清雅，是最温柔的人间烟火。大理风花雪月，四季俱全，来了就会放下所有烦恼。

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是无锡的城市之歌，吴侬软语江南小调，一唱啊，便是江南最温柔的水光天气。

太湖的源头渚是太湖第一名胜，烟波浩渺，湖光山色，灵山胜境，大佛庄严，禅意清幽，至心呐、啊，静心治愈。惠山古镇，古街古巷，小桥流水，江南韵味十足。无锡温满江南，水光潋滟，一城山水，半城诗意。

0: 酒提醒您，现在是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支架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再次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关注水世界活动的朋友，或者是想到水世界去游玩的朋友，因为受天气的影响，水世界今天是闭园一天。然后呢，我们的大家关注的交广之夜，很多朋友都报名参加了哈，因为天气的原因也是延期到7月19号举行，延期到7月19号举行。

0: 一首啊《新白娘子传奇》主题曲，让所有人记住了镇江啊金山寺的千年传奇，法海、白娘子、水漫金山，所有的经典故事都发生在这座温柔江南古城。
1: 千

镇江的金山寺、江天禅寺、依山临江古云秀、青石街巷，一步一历史，处处是风雅。镇江低调温柔，山水含韵，藏着江南最安静的诗意。就是这首歌让莫愁成为南京最美的城市符号，不忧不惧，温柔豁达，正是金陵城千年的气度。

夫子庙、秦淮河、十里秦淮，灯光悠悠，江南风雅极致。中山陵、明孝陵，山林苍苍，树木端庄，历史厚重。老门东，古街烟火，文艺温柔。南京既有六朝。

这首歌叫《在海一方》，是乔羽先生执笔的一首城市金曲，唱尽连云港山海相拥、碧海蓝天的绝美风光。

香港的花果山是《西游记》原型地，奇峰怪石，云雾缭绕，临老海滨，碧海沙滩，海风清凉，夏日避暑绝境。鱼湾秘境，山泉溪流，瀑布。

风景巅峰，可可多海，雪山草原，河流林海，澄澈纯净，像人间净土。喀纳斯，人间仙境，湖水斑斓，神秘神仙秘境。赛里木湖，蓝色宝石般的湖水治愈所有目光。纳拉提草原，碧草连天，牛羊遍野，夏日绝美。新疆的夏天是中国最干净、最辽阔、最惊艳的夏天。

已购买门票游玩装备的游客可以顺延到7月19号晚上使用。这个入伏之后呢，天气呢气温能够上升，是吧？那水温会更加适宜一些，适合咱们水上游玩。但是如果因为你种种原因呢没办法呢参与延期的活动的话，你可以办理全额退票，啊，请把这个造成的不便呢深表歉意啊，希望您能够谅解。期待下周的这个精彩啊如约而至啊，也希望大家啊和大家一起呢能够尽兴的游玩啊，这也是我们美好的愿望。

新叶的草原呢，晴天极多，无大雨，凉爽舒适。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蜿蜒的莫日格勒河，蓝天白云，牛羊遍野，晚风清凉。这里是。

半城湖，趵突泉天下第一泉，清泉汩汩，灵动温柔，黑虎泉，宽厚里，泉城烟火，古韵悠然。济南不张扬，不喧闹，温润如水，清雅如诗。

嵩山少林寺是天下第一名场，禅武文化震撼人心。洛阳周边的龙门石窟，时隔千年，佛像庄严，山河底蕴深厚。郑州，中原腹地，山河安稳，厚重朴实，温暖包容。

0: 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
1: 这是一段温柔又充满遗憾的民谣，让藏在刘爽呢是偶然间听到当地老人呢独舞故的一个故事，就写下了这首动人的歌词，说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我的眼睛。苍凉温柔的歌词把漠河的风雪、漫长的黄昏、安静的小城全部刻画出来，很多人因为这首歌奔赴漠河，从此知晓它不只是中国的北极，更读懂了这座小城藏着的温柔绵长的人间故事。

七月的漠河气候干燥，极少有大范围的暴雨，平均气温15到22度，是全国顶级的避暑胜地。白昼极长，拥有独特的白夜景观。北极村是国内唯一能够观测到极光的村落，临江而建，莫克楞民居呢充满东北风情，江边栈道、最北邮局、最北哨所打卡地齐全，傍晚能看到超长的晚霞，夜半依然就是天光的微亮，感受独有的白夜奇景。北红村是原生态、没有商业化的古村落，相比于北极村更加的安静质朴。黑龙江江水清澈，随处可见田园木屋，适合漫游散心。九曲十八弯，登高观景台俯瞰蜿蜒的黑龙江，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北疆秘境。夏日无酷暑，很少有阴雨，既有辽阔的林海，又有边境江河，安静治愈，是逃离城市燥热的绝佳的目的地。

一首《烟花三月下扬州》取材于李白千古诗句，是经典文旅金曲。歌曲旋律婉转柔美，都是江南水乡独有的，不同于喧嚣的热门江南城市，这首歌唱出了扬州独有的松弛雅致，不急不缓，温润风雅。很多朋友就是听了这首歌去奔赴这座唐诗里的古城。

七月的扬州啊，瘦西湖是扬州城市名片，长堤春柳，舞厅桥，白塔错落湖面，湖水蜿蜒曲折，一步一景，江南园林美学极致体现，傍晚光影格外温柔。二十四桥，古诗地标，石桥临水，晚风拂岸，完美呼应歌曲中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浪漫意境。个园是清代四大名园之一，以竹石景观闻名，四季假山精巧别致，穿梭亭台楼阁，感受江南私家园林的精巧雅致。关东街千年历史古街，青石板路沿街遍布老字号，扬州早茶糕点非遗首座一应俱全，人间烟火浓郁。扬州一城湖光，半城诗意，没有喧嚣拥挤，只留有江南独有的温婉从容，适合慢节奏深度旅行。

十七首歌，十七座山河城池，一首歌，一种风景，一座城，一段人生。我们因为旋律心动，因为风景向往，因为远方治愈。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有江南烟雨、北疆风雪、西北长风、海滨浪漫、古都沉淀、都市繁华。七月盛夏，避开连绵阴雨，循着歌声去旅行，去成都感受烟火，去西安回望千年，去大理谢。

0: 高水世界闭园了，今天我们今天继续吗？你说呢？都闭园了，我们怎么继续啊？是吧？那个海鹏问，今天肯定不正常进行了，延期了，我不说了吗？延期了，你这种天气怎么进行？进行不下了，进行不了了。您记着，延期的日子是7月19号夜间啊，但是我们。7月19号我们也得根据这个天气来哈。但目前定的是7月19号，因为今年的天气呢和往年也得不一样，你发现了吗？从5、6月份开始就好像雨水天气特别多，往年都不是这样的，是吧？这是极端天气哈。所以呢这个也因为极端天气吧，这个为了保证安全嘛，他们就是今天这个欢乐王国就闭园了啊。然后大家关注几个问题，就是19号那天不行，延期啊，这个时间呢是和您某些事情发生冲突了，你想退票是吧？这是你和你有关的，你可以全额退票，请把装备啊配到这个礼物，你从哪儿买的，什么方式买的，你就按照原来这个路径退回去就可以了，是吧？那么这种天气的变化是人
1: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朋友，你到过长江三峡吗？感谢造物主花了亿万年的漫长岁月，替我们精心塑造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山水画廊。三峡风光旖旎，雄峰险滩，幽壑奇洞，触目皆可成诗，笔笔都可入画。古往今来，这大波大浪里留下了多少诗圣文豪的吟额绝唱。远古的治水英雄，九天的瑶池仙子，光耀诗坛的巨星，建功塞北的名姬，在你怀里，大自然的杰作和古文明的瑰宝已经相融相衬，这样摄人魂魄，撩人情思。

借助于现代文明的工具，爱美的人们争相进来，挤挤满满一大船客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新鲜感觉，是来寻找题材，寻找描摹对象，寻找美的享受。就是被这咔嚓声激发了创作灵感，才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关于美术老师和摄影家的故事。哦，坦白地说，这个故事本身既缺少大波大浪，也没有离奇曲折，但是离兰画的画

0: 一样美丽，一样动人。
1: 三峡，我的事，爱情，都从你这儿开始。
2: 记得那时，黎兰还是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这是第一次进三峡创作写生。很凑巧，搭上了老同学小梅当客轮广播员的这班轮船。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然了不起。南京关口只收进了百代风流的葛洲大坝，旅客们赞叹着船闸奇观，任凭想象展翅翱翔。
1: 他是哪儿的？旅游局的翻译。
0: 让老同学欣赏男朋友小高的照片。
1: 你笑什么？我劝你啊，也别那么理想主义，总想找个有才的、有事业心的。一结婚你就懂了，要是真有事业心呢，那还是个麻烦呢。哎，我看你怎么像已经结过婚似的。
2: 还是你同学，谢谢。
1: 哎，
2: 快走吧。
1: 在哪呢？哎，王林，
2: 是你
1: 到了吗？
2: 不知道啊。
1: 哎，是不是那儿啊？
2: 哎，不是吧，我看不见。哎，王林，在哪儿？在哪儿啊？
3: 别急呀，你听广播嘛。
2: 哎，怎么还不广播呢？
1: 沈立峰啊，
4: 斩杀了三峡镇的条恶龙，为了永镇妖，
5: 请你不要广播了。沈立峰早就过了。
4: 谁让你进来的？你给我出去！
5: 你看，有许多人好不容易来到三峡，就想看看沈立峰。可你呢？你不广播，
4: 哎、
5: 你说你
4: 这又关你什么事呢？你给我出去，快走，快走！
1: 小梅，广播。嗯。
2: 你瞧。
1: 好了，全船人都听见了。
0: 错过了沈女峰的镜头，能让人不遗憾不气愤吗？这背照相机的小伙子无非说了两句嗓门高点的话，却遭来了黎兰的一顿白眼。
1: 有什么好看的？
6: 哎，同志，你看刚才我是
0: 大凡姑娘家都会有这样下意识的小动作。望着径自走去的黎兰，碰壁的小伙子倒也毫不介意。
7: 快点啊，我的大学生们。
8: 好，来了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快快快
9: 快
8: 快
9: 快
8: 快
9: 快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快快快快快
7: 我们这儿可美了，景又美，水又清。从前王昭君路过这儿的时候啊，在那条河里洗过脸，那水呀、啊、到现在还是香的呢。
10: 是的，
7: 不信呢，你们去洗件衣服，洗把脸，那可要香三天呢。他是干嘛的？
8: 哦，他呀，咔嚓，
7: 咔嚓干部。
0: 这位咔嚓干部，对不起，姑且让我们也这样称呼他吧。和艺术学院的大学生。
6: 哎呀，
7: 太粗了。
6: 嗯，粗倒不粗，话匣最好在对面山头。
7: 看来咱们该回去了。
6: 啊，对。哎，谢谢。再见。
11: 好，再见。
6: 你怎么不听他说完呢？
7: 我不愿意理他。
11: 哎，小李啊，
6: 啊，
11: 今天有雨，你们俩早点回去吧。
6: 哎，好。李兰，他说今天有雨啊。
7: 这么好的天，哪来的雨啊？你瞧他。走吧。

0: 溅了一身泥浆回来，颇有点幸灾乐祸。
1: 回来了啊，开胶了吧？
2: 是啊。
3: 啊，你应该说没有。
2: 这，
3: 老师，
4: 咔嚓干部，你知道今天有雨，干嘛不早点回来
2: 啊？我去拍。一斧头劈开的。古人说他是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风雨天关接，舟从地窟行。画魁们就是要把这种气势这种意境画出来，给人以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
0: 咔嚓干部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俨然是位行家。黎兰收回了狐疑的目光，他细心思索着，饱蘸浓彩的画笔重绘了一幅魁门天下行。
5: 黎兰这幅画好就好在有深厚的内涵，具有动态的美和力量的美，给人以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
3: 是比上次好多了。
5: 比上一幅。
0: 听着大伙的表扬，黎兰的心中油然冒起了盈的一瞥。此刻他在哪儿咔嚓呢？真没想到照相的还得如此流大汗冒危险，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船工号子够体现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吧。
5: 黎兰，
6: 哎，什么事？
5: 院长来信了，让同学们下来一下吧。大伙儿都来一下吧。
7: 院长，快走！院长，快走！院长，快走！
5: 快走！都来了。
7: 老
8: 师怎么
5: 了？
3: 王老师，院长来信说什么？
5: 院长来信说，让我回去研究毕业分配的问题。这儿。请摄影家协会的欧阳明。
3: 这好熟啊。
4: 哎，是不是楼上那个咔嚓干部啊？
9: 不会，他哪像个家呀。
3: 哎，我想起来了，摄影的。
5: 我找你
3: 啊，
5: 在忙活了。
3: 哎，
5: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3: 说吧，这儿的人我都认识
5: 啊。有一个叫欧阳明光的，你知道吗？
3: 天天见面还来问我呀，我还以为你们早都认识呢。欧阳。
5: 哦，
4: 哎，
3: 欧阳
4: 在楼上，是不是欧阳明光啊？
3: 欧阳，快下来，有人找啊！
10: 什么事儿啊？
9: 咔嚓干部
4: 是他。哎，咔嚓干部。

0: 大家把劲儿啊，马上就到了。
1: 哎，妹妹，把劲儿拿上。
2: 不用，你给他吧。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学们，大家都到这儿来啊！
1: 走吧，同学们。
2: 欧阳老师把大学生们带到了一个如梦似仙的境地，这里风起峦秀，千姿万态，古树苍藤，飞丹滴翠，淡淡雅雅的宛如水墨画，色彩浓重的好似油画，而这绝壁高耸，悬崖欲跌，分明又像一幅刀锋刚劲对比鲜明的版画，
3: 真美呀。

0: 作为一个铺垫。
1: 同学们，大家都尽情的画吧，等过些年上游高峡出平湖的大坝建成，这一带就成为鱼的家乡了。
2: 那这个这太可惜。
3: 欧阳老师，
4: 嗯，
3: 你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嗯，画的不错，就是注意一下构图，前面那个山再往里点。
5: 欧阳只有激情。
6: 大学生，你成天这么画，把我们这儿的好景致都画走了。给我看看。
7: 啊，我画的不好。
6: 哟，这不是我们霞江旅社吗？这上了画就更美了。
7: 好，
6: 人家是画报社的照相师，常到三峡来拍照，我们山里的人呐，大大小小都认识他。我爹最喜欢他，经常领他上山和他摆龙门阵，就像我们家里的人一样。他呀都迷上三峡了。
8: 大学生还这么老封建呢，你看电影里那些姑娘冲着小伙子就愣敢喊我爱你。你看你真是。
7: 好，我走了。
5: 胖嫂的话是无意呢还是有心？不禁兮悄悄地储存进姑娘心间隐秘的角落。
7: 不久我们就离开了三峡，但是总觉得有什么留在那里。

0: 通镇，借什么书？
1: 啊，世界美术第26
2: 了。姑娘的脚步还能那样幼稚和犹豫，你瞧，变得和这乐曲一样欢快而坚定。是的，有资格可以追求向往的，有勇气该披露心中的秘密了。冲了朝长江画报社走去，他从门房老师傅那里得到了欧阳家可靠的地址。黎兰决定登门造访，做一次不速之客。
3: 哦，是你啊？
0: 我来的有些突然。
3: 哦，不不，请进。
2: 年轻姑娘的初次来访，颇让单身的小伙子慌了手脚。是拉凳子让坐好，还是先沏茶要紧呢？倒是黎兰的注意力一进门就集中在墙上的一幅画上了。
0: 欧阳老师
3: 啊，什么事儿？
0: 这谁画的？
3: 哦，这是我学着画的。
0: 哟，画的不错呀。
3: 哦，不好，这是三峡的一个奇观，叫白龙过江。
0: 哎，那上次我们怎么没见到过？
3: 连我也没见到过。听说要赶上连续下大暴雨，山上的水直冲下来才能飞流过江。
0: 能过江？
3: 啊，物理上不是有势能转化成动能，动能又转化成势能的吗？关键就在于力量。今年上半年我在葛洲坝工地，下半年组织上安排我再拍一组三峡风光。今年水大，有可能出现白龙过江，如果出现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
0: 你
3: 啊，说说你吧。
0: 嗯，我留校了。
3: 哦，当老师了。那你现在忙什么呢？
0: 没展真稿，我准备画三峡。
3: 好啊，哎，我这有点资料，你要不要看一下？
0: 啊，好的。
3: 来。
0: 这么多照片，你应该出本影集。
3: 我正在努力，争取在三年内出三本书，一本影册，一本三峡传说，一本考察散记，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资料，同时把三峡完整的介绍给全世界。
0: 我也想再去几次三峡，争取出本画册。
3: 好啊，那我们有共同语言了。
2: 共同语言，不就是这位小伙子选择对象的重要标准吗？欧阳的话脱口而出，仿佛一只强有力的手。然而，他

0: 喝点水吧。
1: 我该走了。
0: 你不再坐会儿了吗？
1: 不了，再见。
0: 依兰。哦，不不，我刚拿了稿费。
1: 我们要想发表一幅作品可难着呢。
0: 哦，搞摄影的咔嚓一声就能发表是吗？那你可说外行话了。
2: 中间自然也有误会隔阂，这也许是爱神对他们最初的考验吧。
3: 依兰，依兰，
0: 你看，我在暗房里工作，把时间给忘了。哎，你看鞋子买的挺合适的。你看，
1: 有工作为什么不早说呢？
0: 我也不。哎，现在关系柔和了，咱们去拍吧。
1: 我不想拍了。
0: 哎，
1: 我不拍，我不拍。我不拍嘛。

0: 买到了吗？
1: 买到了。
0: 几等的？
1: 二等。
0: 啊，来。
1: 好。
0: 吃啊。
1: 哎。
0: 好吃吗？
1: 嗯，真甜。
0: 等到上海，让妈妈给你做宁波汤团吃。
1: 好。
0: 来，快点，吃完了我们去发电报。
1: 好好。哎，李兰。
0: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买的是去三峡的。
0: 不是说好了到上海去看爸爸妈妈，然后到杭州度蜜月吗？你。
2: 欧阳的先斩后奏似乎有些不太通情理，
1: 我买票
2: 哪有连商量都不商量便自作主张改变航线的，尤其是在小日子刚开始的时候。
1: 哎，好好好，你不同意那我现在就去换票。哎，不过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可是三峡最美的季节，柑橘红了，树叶红了，满山遍野都红了，那色彩我都没法形容。美展不是征稿吗？一个月下来我保你画上十幅精彩的写生，怎么样？哎，再说白龙过江如果今年错过了季节那就可惜了。哎，对了，你不是最喜欢吃鸡吗？
0: 这
1: 那儿
0: 谁让你那么馋呢？
1: 哎，这次又是小梅那班船，怎么样？
0: 随你吧。
1: 哎，可别光随我啊。
0: 不随你怎么办呢？谁让我嫁了个三峡迷呢？
1: 啊，我啊。
2: 谁说秋天一定和萧萧的无边落木相连在一起？这三峡的秋景秋意该多么激动人心。峡江两岸郁郁葱葱的柑橘树上，金黄赤红的果实挂满了枝头，雄伟险峻的三峡更美丽富饶了。啊，成熟了爱情，甜美了生活，但愿三峡永远唱一支幸福的歌。

0: 一对结婚迎亲队伍吹吹打打过来了，新郎背着新娘乐滋滋的趟水过河，潺潺缓缓的湘西碧流变成了一匹喷香吐翠的绿绸，铺在新人的脚下。黎兰和欧阳目睹了这自成一格的迎亲方式，不由得也心痒痒，急不可待。
1: 哎，黎兰，
2: 嗯，
1: 你羡慕那个新娘吗？
2: 不，我羡慕那个新郎。
1: 你快来吧。

0: 开始，两队新人在湘西河上展开了别开生面的竞赛。
1: 我准拿第一。
2: 哼，今天要是新娘背新郎的话，我准第一。
1: 嚯，那我可看你过流沙滩了。
2: 过就过，别瞧你们翻山越岭，我们画一幅画啊，也得踏遍青山。
1: 那好，到时候咱比比看。
2: 比呀、啊。
1: 这就是流沙滩。
2: 哦，走啊！
1: 哦，哎，你来，啊、你别慌，来，别怕别怕，关键是要大胆谨慎，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哪能像你这样冒失？来，你看着我的动作，我先过，我过去了你再过啊。
3: 哎，欧阳，那。啊，你
1: 那天外峰，我们对你的创作肯定有启发，你要是不去啊，要后悔一辈子。过河的时候你还说要拿第一呢，
3: 这也太危险了。
1: 那不闯流沙滩怎么能到天外峰呢？来，你跟着我，咱们试试看。
0: 欧阳无可奈何，无意中摸出了一枚分币，在手中抛弄着，突然灵机一动，闪出了个主意。
1: 哎，要不咱们听天由，如果是国徽，那你跟我过去，如果是五分，我跟你下山，怎么样？哎，我扔了啊。哎，你可不准反悔啊，看着我扔了。
2: 我是飞
1: 国辉，你看，
2: 我叫你再赖。
1: 哎，别闹
2: 了，
1: 没事。
3: 你。
0: 潘威亚登绝壁，欧阳过了流沙滩，拐过山脚不见了。

0: 道你会等我。这次啊，比哪次都理想。我一口气拍了一卷儿，哎，不过我还留了一张。来，咱们俩拍张合影。
1: 假期满了，我们该回家了。
0: 啊，哎，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向你请个假。
1: 上哪儿？
0: 画报社安排我接待香港来的老。
2: 你们的结合真是太好了。
3: 欧阳夫妇当夜去拜会了香港来的客人，两个摄影家忘情地交流着，做丈夫的兴之所至竟差点乐而忘返，把妻子给遗忘在一边的沙发上了。
4: 哎，看样子啊，你有点不大高兴。
5: 跟谁说话呢？
4: 你啊。
5: 我还存在啊。
4: 我真的
5: 把我忘了是吧？
4: 你看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想。

0: 干啥子，他早就走了。
1: 这个欧阳也真是撇下新娘子说走就走啊。
2: 反正就一天
1: 一天。
2: 你笑什么？
1: 他不拍好是不会回来的。
3: 天的吗？怎么一去就不见回头呢？工作着照理是充实的，但蜜月中孤单的新娘子靠写生画画，无论如何也打发不了烦躁和空虚的日子，寂寞和委屈与日俱增，李兰只差没哭出声来。

0: 是有事，他一定会守着你的。
1: 是的。
2: 好了，我该走了，再见。
0: 哎，我见到他就让他回去。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他呢？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1: 你说对了，爱情和事业是矛盾。
0: 你怎么也这样讲？我还羡慕你呢。
1: 想想，
0: 还是像我们小高、欧阳这样有事业心的人好，有理想，有作为。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总是充实的，也有个奔头。哎，快走，快走了。
3: 小梅，
0: 干什么？
3: 外宾想请你介绍几个地方。
0: 过不去。
3: 哎，小梅。
0: 哼。
3: 都说好了，外宾都在休息室里等着呢。
0: 那我也不去。
3: 他们说你对祖国的河山有着强烈的感情，播得太动人了。
0: 那你说呢？
3: 真没想到你能播得这么好。
0: 哼。啊，你们聊吧，我该走了。
1: 哎，你别走。
0: 好了好了，你就去吧。
1: 嗯，要么我们一起去。
3: 好、哦，非常欢迎，请。
0: 你，哎，你真是的。外宾对三峡怎么这么熟悉？
3: 很多外宾就是通过这些画片了解的三峡，专程来旅游的。
0: 哦、新的。
3: 是，这还有一套，留个纪念吧。
1: 谢谢。
0: 欧阳明光。是不是你那个欧阳明光啊？
1: 嗯，
0: 啊，哎，就是上次
4: 人羡慕，本身不就是一种幸福吗？黎兰翻看一张张欧阳拍的画片，心里甜丝丝的。他一扫脸上沉积了几天的愁云，开怀笑了。
3: 我这就赶回来了。
5: 还有什么？
3: 反正。请你别生气啊。
5: 谁跟你生气了？瞧胡子拉碴的样
3: 子。是吗？啊，吃完饭再打扫吧。来，吃鸡。
5: 嗯。
3: 哎，你真的没生气啊？
5: 生了。
3: 哦，那气是怎么消的？
5: 这是秘密。
3: 哦。
5: 哎，把衣服裤子换换吧，待会儿我给你洗一下。
3: 我自己洗吧。
5: 留着时间还是洗你的照片吧。走。那你回来干什么？
3: 好、哦，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你看，我不是有张白龙过江还没完成吗？我都等了好几年了。气象台小张要是给我来电报，我还得走。
1: 刚回来就走，我不让你走。
6: 黎兰，这
5: 什么事？
6: 哎，不是说好了去看美展吗？
3: 美展
6: 啊，
7: 这三峡的写生画，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3: 我是来学习的。
7: 啊，黎兰这一组画已经有人推荐给全国青年美展了。喏。夏江菊红、昭君故乡的新娘都很不错，尤其是这幅天。
3: 咱们走吧。
1: 嗯。
3: 黄老师，我们有点事儿，先走了。
7: 哦，好，好，再见。
1: 黄老师，我们走了。
3: 再见，
7: 再见。走，我们那边看看去。
0: 哎，
3: 天外峰那幅画是怎么回事啊？
5: 我看你的照片拍得挺有气势，就仿着画了一张，没想到真被他们选中了。
3: 那不是写生，你没告诉他们你根本没过流沙滩。
5: 我也没告诉他们我一定过去了呀。
3: 你怎么这样？这能算写生吗？你这样很不好，不到现场，不到生活中去，光凭着照片没有亲身感受，这能算创作吗？我们都是搞艺术的，对艺术、对自己都要诚实。你现在是老师了， 人家学生都得……
5: 好了好了，你还有完没完了？
3: 我看你还是把话撤回来，这绝不是丢面子的事儿。相反，人家只会觉得你创作态度严肃。
5: 要撤你去撤，反正我不去。
3: 行行行，你爱去不去我不管了。
5: 你谁请你管了？哪像做丈夫的样子？
3: 正因为我是你的丈夫，我才这样说你。
5: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画你一张照片吗？小题大做。
3: 你以为我是舍不得一张照片吗？
5: 就是，你就对照片有感情。
3: 那好，你画吧。你可以关起门来画几年，可这叫什么创作路子？脱离生活，走捷径。

0: 你以为就你有出息，离开你我还画不成呢。
1: 你上哪儿去？啊，难道我说你？
2: 快点到！欧阳民官电报
1: 来了。哪儿来的？
2: 四川。
1: 哦，
2: 签字。
1: 好的。啊，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1: 啊，近日巫山地区
3: 慢。
0: 你不是要走吗？大家都走。
1: 丽兰，你
0: 让开。
3: 电报来了，我现在就得走。喏。
4: 一个人，他伤心的任泪水淌满了双颊。分别了好几天才见面，小夫妻还没来得及亲热，就又闹得不欢而走，怪谁呢？只有诚实的劳动，才能让泥土长出花朵。怎能幻想事业成功的机缘轻易地降落在自己头上？这个道理，莫非没吵嘴之前，黎兰真的不明白吗？
0: 走了。那天，我把画撤回来后，等了他一夜。我想，即使他走了，也会回来一趟的。可是他再没回来。

0: 大学生，
1: 对不起，
0: 大嫂，大学生你来了，咱们走吧。
1: 哎，他呢？怎么没来呀？
0: 怎么你还不？

0: 欧阳有消息了、
1: 啊、欧阳这小伙子呢爬上悬崖出溜一下啊。
0: 爹
1: 啊，
0: 欧阳媳妇来了、
1: 啊、
0: 大爷，欧阳
1: 急坏了吧，
0: 他在哪儿呢？
1: 在我家养伤呢。
0: 养伤？
1: 拍白龙过江把腿摔伤了。
0: 哎呀，那、
1: 啊、现在能走了。
0: 那我们现在去吧。
1: 别急别急，明天我带你去。

0: 过来，胆子放大些，过来过来，来来来。
1: 哎呀，
2: 没怕了吧？
1: 没怕。

0: 摔伤了没有？
1: 摔疼了吧？我说近路难走，你不听，这比不上欧阳。他跟我锻炼好几年了，什么路都能走，什么山都能爬，取个景啊，照个相啊，都难不住他了。你这画画的也要锻炼锻炼呐，啊？不过慢慢来嘛。
2: 嗯。我现在有劲儿了。
1: 姑娘，你太累了。
2: 欧阳他。

0: 这个欧阳啊，伤没好，就到处乱跑。
1: 那他能上哪儿呢？
0: 嗯，准是又去找白龙过江去了。
1: 啊！
0: 等等，
2: 那突破阻拦关不住的江流，滚着浪花，向着阳光，奔腾得多欢畅啊！迪兰欢呼着朝水雾飞腾处奔去。是的，在那最壮美的奇景里，一定会有他的欧阳。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时间呢将会由我陪伴大家度过。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雨婷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我们各位朋友啊，尤其是之前呢已经报名锦州交广金广锦绣校服水世界欢乐之夜活动的各位朋友啊，经过综合的研判呢，为了保证广大游客的游玩安全，那今天7月12号呢，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是闭园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的活动呢就延期了，延到7月19号的晚间。我刚才查了一下，正好那天。另外在这儿呢也告知大家，已购门票游玩装备的游客呢可以顺延至7月19号的夜场使用，那入伏之后呢气温上升，更加适合戏水游玩。那没有办法参与延期活动的游客呢可以办理全额的退票啊，您可以呢把这个装备呀恳请各位谅解。当然说下周呢，如果大家时间还是可以的允许的，精彩呢会如约而至，期待呢和大家尽兴游玩。哎呀，这生活中的事呢它总是这样啊，可能会有一些呢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很精彩。好了，那这里呢我就把天气情况呢为大家介绍一下。那12号今天的晚上8点到13号的8点，预报呢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3号的20点到14号的20点全市大到暴雨转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14号的20点到15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呢，防雨防雨啊。好了，这里呢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快乐同行吧。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开心驾到16:07来到了大家的身边。那今天呢，我们的开心驾到呢分作两个部分啊。17点之前啊，我要带大家呢来欣赏一些最近呢上映的热门的电影的主题曲啊。比如说今天呢，我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电影《四渡》当中的一些歌曲啊。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呢已经看过了啊这部影片啊。那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为长征胜利90周年献礼的一个历史大片啊。全片呢它是贵州的实景拍摄啊，讲述了1935年中央红军30000将士在40万国民党重兵的围堵之下，依靠高超的军事谋略四渡赤水扭转战局的经典战役，聚焦了伟人战略博弈与底层红军战士的牺牲坚守。其中呢有一些演员哈，那大家知道刘烨呢是饰演的毛泽东，可以说呢他也是非常的擅长红色主旋律的塑造啊。比如说他这个在影片《建军大业》还有《守岛人》当中都还原过领袖沉稳睿智的人物特质，实力男演员，一些呢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于适啊。他呢是在《封神》第一部当中出圈的，那在这个片子当中呢是饰演青年红军指导员，展现了热血青年的革命信仰。
2: 我会迷失我自己，
1: 由周深演唱《四渡赤水》。

这首歌曲啊，可以说唱的是非常的雄浑啊，雄浑的歌声回望峥嵘岁月啊，厚重的史诗般的这样的一个歌曲。那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那为大家送上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四渡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哈，就是召唤，我们一起来听。

好，看到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袁立新是吧？这位署名叫袁立新的朋友，对，那么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也及时的推送了一下，我们交广之夜呢延期的，所以说呢，我们的延期了啊，活动延期了，是在呢19号的晚间。

哈，这位朋友特别说那个本来呢是活动的日子哈，但是呢由于天气的原因，所以说呢就顺延了。说推荐一首歌吧，潘美辰的《我不在乎》哈，一会儿呢我将播放这首歌。他说呢，无论是哪一天，只要快乐就好，就是这样哈。还有呢，这位顺风雨同舟，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哈。这天气啊不可抗力啊，咱没办法是吧？所以说呢，为了大家的安全，同时呢，这个水世界呢，今天呢也是闭园的，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呢也只好呢做延期了啊。即使很必要的，是不是？好了，我看多位朋友呢都是在我们的平台上输入了"交广之夜"啊，好啊，"交广之夜"虽然延期，但是欢乐呢不打折，是在呢19号下个周日的晚间，欢迎大家到时候我们再相聚啊。好，今天我们的开心驾到呢，第一个部分呢，和大家欣赏一些呢近期上映的一些电影的主题曲哈，还有电影插曲。那最近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呢？另外一部这个动画片就是《小黄人与大怪兽》呢，这个是7月3号上映的啊。当然说我没有特别的关注，就是咱们锦州的这个电影的那个影片，是否这个排片比较多哈？这我没特别关注啊。但这部片子呢，它已经上映了，是在7月3号，怪兽啊携手呢躲避追捕，完成了小怪兽的心愿，全程呢没有压抑的剧情。据说非常的适合全家来观影啊，暑期档的票房也是领跑了动画片了，看来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是吧？好。

怎么样？大家听着是不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放松啊？啊，这样的一种卡通的感觉是吧？嗯，好啦，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时分，也希望呢给我们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带来了一种放松这样的感受啊。啊，双啊，在平台上我看打出了旅行是吧？好啊，这马上呢就会有旅行这个。消息呢会出来，嗯，我不知道我们其他的这个主持人说没说哈，现在我倒是知道呢这条线路，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宣传还没有开始，所以大家呢等待一下啊，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大惊喜。而且呢下面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我相信十个得有九个十一个可能都想去啊，像我们的国产电影啊，我们再往前呢数几个月份呢，就是呢在今年的二月份上映的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当时是否走进影院看了，这就是《飞驰人生三》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之前已经有两部了啊，这个呢是《飞驰人生三》，嗯，这个呢是由韩寒自编自导赛车喜剧啊。这张弛呢是退役多年，昔日的车队呢解散了，那人生落魄，偶然呢发掘了天才少年车手，重组车队，重返巴音布鲁克赛道，兼顾热血竞速啊，中年自嘲与兄弟的温情，是系列的收官之作。几位演员那在这个飞驰人生当中呢走过了三步的历程，哎呀，我想它也是一种情怀，而且呢有诸多的不容易是吧。这个影片呢应该说也有一些呢脍炙人口的好歌啊，比如说呢这一首由沈腾尹正还有这个黄景瑜魏翔等他们几个主演。

0: 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永不回头是不是唱的人热血沸腾啊？好了，飞驰人生三呢，应该说这些演员奉献了他们这个很好的演技哈。所以说呢，这部电影还真是有几部歌曲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来听一听的啊。下面的一首歌曲呢，仍然是来自飞驰人生三，这是阿坤带来的开赛吧，来吧，一起嗨，哎，非常嗨的一首歌。

好，这样的音乐呢，足以呢让大家觉得呢感受到了吧，就是赛车在行进当中的那样的一种速度感，是不是？

好，在这首乐曲当中啊，我看到呢，朋友们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是刷出了交往之夜。对，我们交往之夜呢是在7月19号延期到7月19号的晚间，各位朋友啊，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是给先期报名的各位朋友都打了电话了啊，相信各位朋友呢都已经接到了我们的延期通知了。

好，这是这个伙食电工当中的这种车速啊，这样的一种飞驰感。那么飞驰人生三带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向上的励志的力量。嗯，那接下来我们说点轻松的啊。在今年的二月份，二月十七号的时候呢，电影呢有一个排档，这就是《熊出没年年有熊》啊。大家呢是不是看了呢？可以说是一部合家欢的动画啊。狗熊岭迎来了新春，光头强啊、熊大、熊二啊，为了守护山林古树，联手呢对抗破坏生态的开发商，加入到新春庙会冰雪冒险的桥段，可以说是很温情、很治愈。的一部影片很有意思哈，所以说呢，我也特别为大家找到了《熊出没年年有熊》当中的一些歌曲。首先我们来听一段片头曲吧，就是绝对主角。

好，这是《熊出没年年有熊》当中的片头曲，叫做《绝对主角》啊。还有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也很好啊，就是叫《英雄胆》。哎，这首歌呢也很好听，我们一起听一下。

好，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歌曲叫《英雄胆》啊，来自《熊出没》，年年有熊啊。啊，这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曲。看来呢，有一些电影啊，它这个主题曲插曲啊非常的丰富啊，就是这个电影的情节需要呢有这个插曲啊歌曲的相伴啊。另外呢，这部影片啊，因为它正好是正值新春嘛，所以说它有一个新春的推广曲，听起来是特别的喜庆，叫做《幸福拍手歌》。

哎呀，感觉呢一种轻松啊。有一些歌曲呢，有一些这个电影呢，它是属于主旋律的这样的一部影片，比如说正在上映的《四渡》是吧？比如说有一些影片呢，《小黄人》啊，或者说这个《熊出没》呀等等，这个系列呢，就是带给我们一种轻松愉悦的一种感受啊。反正呢，就是给我们提供各种情绪价值嘛。好了，下面的一首歌仍然来自《熊出没》，年年有熊。这一首片尾曲带我到山顶。

这个《熊出没》啊，这个年里有熊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哈，嗯，非常有意思是吧？另外呢，在今年的二月份还有一部影片啊，就是《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这个影片大家是不是看了呢？这是成龙与《盗猎者的危机》搞笑动作加上亲子温情双线并行，嗯。其中呢，这个主演自然有成龙、有马丽、有乔杉、有王颖璐啊。那么这部片子当中呢，也有一些呢这个很好听的歌。那首先我们来。

又像过年了的感觉是吧？我为大家播放的是《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这是一部推广曲啊。同时呢，我们自然要听这部电影的片头曲。

去去干懦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环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
2: 7:01，我们开心驾到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啊，在这个时候呢，大家稍后就可以来点播一些您喜欢听的歌曲了。这里呢，我把天气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今天呢是看看呢这个预报呢还是一个6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13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大到暴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6度，13号的20点到14号的20点全市大到暴雨转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从南向北下云飞大桥啊，这一延长线呢一直是到洛阳路的位置，还是呢有车辆的一个拥堵的。另外呢，在解放路啊，我看到这是由于是夜市的影响吗？现在这个解放路啊，我发现和方向，交通压力呢是有一些的，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夜市哈，其他位置我看呢，目前没有车辆拥堵的地方，还都是比较不错的。好了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也要为另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眼霜啊，这是大牌美妆的一个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啊，您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划算，这样呢就给大家带来3支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的中样装，一共呢到的眼霜15毫升的2支啊，官网的正装15毫升呢要565元，今天呢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呢只要399元，比官网单买一瓶都便宜，那就别等啦，赶紧回复关键词划算，这样呢就可以抢购的正的，如果加上了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好了，另外呢还有呢这个迪奥的限量版的口红小样的5件套啊，另外呢还有109国，这个官网的价格呢那就很贵了啊，那今天呢是199元，更惊喜的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元，支持蚂蚁链的溯源啊，效期呢是到27年的8月份，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逛一逛吧。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
1: 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在这儿呢，欢迎大家随时呢去选购。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那我首先送给大家一首歌啊，就是岁月如笔写春秋啊。那么在这呢特别的送给啊，在默默的等待我们交广之夜延期到7月19号仍然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呢去欢乐相约的各位朋友们，那大家可以做好准备，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一会儿呢我将开通我的个人抖音号啊，可以在抖音来点播您喜欢听的歌曲。

平台上连见，他说这首歌叫什么呀？您可能没有听到啊，这是来自河南三妹的一首，就是《岁月如笔写春秋》啊，这首歌。另外呢，姚小滚也特别点播了这一首，就是《我不在乎》。他主要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交往之夜呢。

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看看，一位朋友呢是特别的点播了《顺心顺意》，他说，希望点一首歌《来与不来》，我就在这里等你。说希望大家既然买票了，就等待一起玩，一起嗨翻天吧。我们不着急，你看看《顺心顺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相约下个周日19号。

好啊，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这是呢我们温暖的我们交光交通广播的各位粉丝啊，也是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温暖的感动啊。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位署名叫娇子的朋友特别点播了一首独家记忆，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歌。好啊，那我们就来听吧，这首歌一定是属于你的独家记忆是吧？

放的是一首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啊，这也是呢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呢特别点播的。另外呢，现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开放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播歌曲。刚才呢一位心目暖阳啊，他特别点了一首有风无风皆自由啊，那把这首歌就送给你，另外呢也送给我直播间当中刚刚关注我的一些朋友啊。这位朋友，您是这个字怎么念？苑苑吗？姑姑吗？什么枫叶啊？枫叶，我叫您枫叶。关注了主播啊，关注了主播。

歌啊，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呢，一些朋友聊得挺火热的啊。暖宝宝就说1003的听众粉丝都是非常友好，小橙子的甜度已经超标了，超过了什么0.3是吗？小橙子是对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昵称啊，特别好。嗯，好的好的，好。刚才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一位朋友啊，特别点播了一首歌《柠檬树》啊，那这是一位。我看看是谁来着？褪去了浮华吧，褪去了浮华，特别点播的这一首《柠檬》。

好啊！刚刚呢，我们听了一首歌，这是来自我抖音直播间当中，褪去了浮华的点播，就是《柠檬树》啊。另外呢，大家呢，除了这个关注雨婷的抖音号，您可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雨婷，就可以呢搜到我啊。那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点歌，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刚刚呢，又有一位朋友啊，压力山大吧啊，这位朋友他特别点播了一首《要怪就怪这个秋》，这首歌要特别的送给刚刚我说到点歌的这位朋友，压力山大。另外呢，还要送给呢所有啊在直播间当中给我点赞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小鱼呀、还有呢褪去了浮华呢。还特别的让大家呢多点点赞呢啊，还有暖宝宝呀等等等等啊，谢谢大家，要怪就怪这个秋。

好，刚刚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要怪就怪这个秋啊，是我的抖音平台当中一位朋友点播的。另外呢，道法自然关注了主播，谢谢爱果果的点赞，感谢啊。另外呢，大家呢也在问天气状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今天晚上的8点到13号，就是明天早晨8点，全市大雨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13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大到暴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6度。13号的20点到14号的20点，全市大到暴雨，转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14号20点到15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谢谢这位 Jesse 关注了主播，感谢3279这位朋友关注。好，大家点歌呢，可以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磊特别呢点播了这一首海来阿木的《西楼儿女》，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大家呢，看来呢是点歌不断哈。那一会儿17:45是一段广告时间，稍后我们再回来。我给你当头说，老主播，也对啊。另外呢，水儿爱果果这位朋友呢，他特别点播了一首《一生中最爱》啊。一会儿呢，我将会呢为大家呢播放这一首歌曲，大家稍后一下啊。那稍后呢，这首歌曲之后呢，还有一首《湖广生》啊。一会儿呢，我们都会呢在节目当中
1: 北京
0: 听
1: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0: 好了。啊，你的心说可能啊，迎着风说这个雨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雨。刚才我们预报今天的20点到明天早晨8点是有大雨的一个预报的。那大家呢就是
1: 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你。

0: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1: 经历是吧？好，也问候呢，我们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您辛苦，平安是福。

寒蝉。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孙是和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

0: 于爱的希望之歌。
1: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
2: 而这首歌是叫做《暗里着迷》。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
1: 法官这才明白温娘娘的意思，要把皇太子委托给房叔安上华山治病，这可是千斤重担。房叔安不傻呀，万水千山，皇上要同意了，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就死了也没有含怨。他看这意思，好像这件事瞒着皇上，他不明白什么意思，想问也不敢那么，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皇太子在旁边也这么说，房叔安哪敢辩理呀，只好点头答应了，是是是，臣遵命照办。来人呐，说着话有个姑温娘娘一努嘴儿，房叔安呐，这是给你的钱，你留着吧。啊，听说你至今尚未娶妻，将来啊到了大喜的日子，这点钱儿也能派上用场，这是哀言，往后我的病医好了，缺钱你就说话，钱不是有的是吗？嗯，好吧，把这金子装在里头，沉甸甸的500两黄金。房叔安大脑袋转了个个，这可是钱呐，心说这玩意儿存起来将来真有用场。老房心里还真正高兴，钱也收下，此事就定下了。不过皇太子也好，温皇后也好，再三叮嘱房叔安，这件事情就是咱唯你试问，跟谁都不能说。那不能说，我要离开开封府这么多天，包相爷要问下来，我怎么交代？你不必管，你只要保密就行。这些事情留，你可以回开封马上准备。咱就定后天吧，后天一早你到后宰门，你去等我，我化妆改扮，咱们一同起身，那车辆马匹全交给你了，你负责雇车好吗？那钱你自己先垫付，将来回来再一笔账。那就决定上华山了。对，那好，臣告辞了。房叔安磕完头告辞出来，哎呀，一边往回走，心中一边盘算，一脚高一脚低，跟踩的棉花上差不多少，也不知道是福啊还是祸，又高兴又害怕。我真带着皇太子离开京城赶奔华山，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不行不行，能瞒着我干老啊。对，回去我就得说，好好这500两金子我还给退回去，这钱可不好花呀。房叔安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回到开封，先回到自己的住处把金子搁好了，转手，哎呀，老也不回京城了，到京城办点闲事儿，也弄私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大伙一笑也不便深问。房叔安有意呢先跟徐良说，偏赶徐良有事不在。老房又一琢磨，我干老的脾气可不太好，我要跟他实话实说，我干老非骂我不可呀，好好揪着我耳朵得扇我一顿。其实这事也不怪我呀，我答应也是被迫无奈。不行，不能跟徐良先说，我怕我干老，要不跟包大人说，又一想也不妥，皇后说得清楚，绝对不能叫外人知道。嗯，我要跟包大人一说，包大人的脾气秉性啊，说我嘴角不严，非治我的罪不行。不行，不能说。哎呀，可尿了命了，这事儿怎么办呢？明后天就得起身了。 老方急的在院里正转悠，

0: 从月亮门那儿走出一人，谁呀？白云瑞。白云瑞今天不当班，因此穿着一身便装。云瑞一看房叔安在那直转磨，不知道为什么。是叔安吗？老叔你好。你干什么呢？没事儿，开封府。没有。怎么我发现你眼神犹豫不定，有什么心事吧？没有。怎么还跟我耍心眼儿？有事还瞒着你老叔吗？嗯，到底为什么？妹妹，房叔安一琢磨，跟白云瑞处的不错，白云瑞有能耐还有地位，你别看他性如烈火，但这人讲道理，有一话自己跟白云瑞说，不敢跟徐良说。老方一琢磨，怎么的我也得叫个人知道这事儿，最好跟白云瑞说了。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老叔您真神仙，您真猜透我有心事。你看怎么样，什么事儿说吧。哎呀，此地说话诸多不便，老叔借地一谈，你看怎样？呵，还会甩词儿呢。让人沏了壶茶，四平八稳的坐下，冲着房叔安一笑，小子有话说吧。老叔救命，老叔救命啊，我倒了八百五那血没了，我摊了事儿了。云瑞就一愣，房叔安等把经过都讲说完了，云瑞就一皱眉。哦，这么说你答应？不答应不行啊，一个皇后一个皇太子，我惹得起吗？老叔我也不瞒你，就怪我平时爱吹牛，吹的乌丢乌丢的，也不怎么传到他们俩耳朵里，说我能耐最大，说我本事最高，说我结交最广，所以把这事儿就推到我身上了。现在是狗皮膏药甩不下去，老叔啊，我是左右为难呢。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跟您咱爷俩这交情不薄，不跟您说我心里堵囊的慌。老叔啊，您给我指点迷津吧。白瑞听到这儿乐了，叔安呐，自己的梦自己圆呐，谁让你有本事呢？开封府这么多的人，人家不找我三哥那么高的本事，人家不找，单独找你，看来人家是相中你了。现在金子你也收下了，你也答应了，我看你怎么收场。这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明年老叔，要是这么的话，我不如不跟你说呢。老叔不能见死不救，您看我应该怎么办？白瑞想了想，叔安呐，我看说不定是件好事儿。皇太子是储君未来的偏子啊，你说要跟你处好了，将来有一天仁宗不在了，如果皇太子继了皇位，你就是开国的元勋，背不住你能做成一品大员。开封府包相爷这把椅子背不住归你了。哎呀，老叔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吧？我看这样办吧，有娘娘的懿旨，殿下之命，您已经答应了，万无更改之理呀，这件事就得这么办了，不能更改。嗯，那万一有了事儿？也不见得有事儿。你想啊，皇太子很少出城，谁知道他是谁？只要守口如瓶，此事保密，外人不得而知，就会平安无事。你本事虽然不高，但是你聪明伶俐，你脑瓜好使唤，你袖手不管，你按原计划进行，我在暗中帮你的忙，相爷那儿，你干老那儿，开封府的事情包在我身上，我抽时间 把事情跟他们讲了，跟你没关系，你看好吗？我们可以暗中保护于你，助你一臂之力。你要立了功，我们脸上不都光彩吗？你看怎么样？
1: 哎呦，你
0: 就走板了。方叔安，这事就这么定了啊，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老叔，有您这句话我吃了定心丸了，您千万抽时间跟我干老解释解释，他那脾气我可受不了。我干老脸往下一沉，白眼没完，谁让您官大我官小呢，是不是？
0: 哎，行行行行，没说我包到我身上了，你该怎么办怎么办。
1: 老叔啊，还有件事啊，你光耍嘴巴是可不行，包到你身上你得动真格的，万一有点闪失就怎么办，
0: 我自己有安排，你不必多问
1: 了。你行了，有您这话我是一

0: 就万个放心了，老兄哎，我给您磕个头呗。房叔安又磕了个头退出去了。哎呀，这心呐、啊、开朗多了，他跟谁也没提这事儿，偷着把小包归着归着，带着应用之物。房叔安一琢磨，就我一个人保着皇太子，万一遇上敌人怎么办？把自己这点零碎都得带着，能用的时候我就得用上。哎呀，百宝囊收拾得满满登登，带了几件随身的衣服，又包了不少的银子。房叔安一琢磨，皇太子交代得清楚，那车归我雇，皇太子身体不好，出门不坐车怎么能行？哎呀，叫谁赶这辆车呀？得找个可靠的人，嘴角还得严，还得聪明伶俐的，还得诚实可靠。房叔安想啊想啊，哎，想起来了，西关里有个车把是姓张，叫张大车，平常抓差办案没少用他，那个人挺老实，哎，找他去。房叔安带了不少的银子去找张大车，结果到他们家一找啊，说在街上不在。房叔安等了半天，这才看见张大车喝得醉醺醺的从外边回来。张大车抬头一看是房叔安，赶紧躬身施礼：“哟，方爷，您怎么来了？”“
1: 哎，我大车啊，我找你有事儿。”“
0: 您说。”“
1: 我看你这样喝得醉醺醺的，不能耽误事。”“
0: 哎呦，方爷不怕您笑话，我从小就爱贪杯，您看我喝的这样，我心里可明白着呢，绝对不能耽误事儿。要耽误事能吃这碗饭吗？有事你就交代吧。”“
1: 来来来，你过来。”
0: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房叔安压低声音：“我大成啊，叫你发笔小财你乐意不？”“
1: 嘿，方爷，那我太高兴了，但是君子取财，财来的有道啊。你叫我干什么？”“
0: 出趟门，出趟远门啊。”“得多少天？”“
1: 很难说，反正你这挂车我包下了，备给钱。”“
0: 出远门有多远？”“
1: 先奔陕西，到华山去一趟，也许还上其他的地方，那就说不定了。反正我们走哪儿，你跟着哪儿，这车就归我们使用了。你看怎么？明天一早就用车。”“我来找你来。”“哎，我叫你跟我哪儿去你就上哪儿去。另外还接着两个客人，那客人也是我的好哥们儿，是买卖家的一个少东家。你也不必多问啊，上华山看病去。”“
0: 哎呀呀呀，这跟我没关系，我不问就得了。”“
1: 另外咱有言在先，先给你留俩钱，家里头好有吃喝，这是文银50两，你先留在家里。”“
0: 哟，用不了，这太多了。”“
1: 留着留着，不够回来再给。”“
0: 哎呀，我一年也挣不了这些钱呢。”“方爷您真够意思，我先谢谢您了。”“
1: 先别谢谢，回去把车刷洗干净，骡子马准备好了啊，可别糊弄，听不听见？我不怕花钱，我就怕糊弄事儿。你这人我是100个相信，把那车收拾得干干净净，您放心，我全换新的，哎，准定耽误不了您的事儿。”二人分手，房叔安放心，这才回转开封府。下晌的时候，推说自己脑袋疼，没上班，在屋里是倒头便睡。其实他睡得着吗？他脑袋里头胡思乱想，这次保着太子离京，一旦遇上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办，遇上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对付，遇上那种事情应当怎么对付，他就想起了没完了。安下他咱不必细说。到了次日平明，房叔安心里头有事儿，早早就起来了，梳洗已毕，上了趟茅房，看了看开封府的人都在沉睡之中，他把小包一拎，这才走角门离开开封。
0: 等离开开封府，起身先找张的车。张的车真是说话算数，嘿，这挂车的车棚收拾得干干净净，车帘都是新换的。房叔安撩开车帘一瞅，里头铺的喧喧腾腾，还带了俩大水葫芦，里边灌满了水，再看牲口刷洗的毛管刷亮，配点铃铛。张大车换了一身新衣服，蓝布裤褂，头上戴着随风倒的小帽，挽着白袖头，长短两把鞭子，随身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方言，你看怎么样？
1: 行，行行行，这才是办事儿的人。
0: 家里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
1: 好嘞，现在咱就起身，
0: 您上车。张的车鞭子一晃，架得啰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皇宫的后宰门。张的车心。

0: 方传要拉这人干嘛的？怎么跑到皇宫后门来了？不敢多问。方传从车上下来，在这等着。片刻之后，就见从后宰门旁侧走出俩人来，头前是皇太子赵曙，后边跟着那小太监德安。主仆是年轻人嘛，穿的这身衫就好像个文生公子。那小太监身上穿着粗布裤褂，一看就是小伙计，给拎着俩大包。跟房叔安打过招呼之后，房叔安帮忙把这包放到车上。皇太子赵曙一看这块车，挺满意，低声问房叔安：“咱就坐这辆，称我的名字。”我那小太监呢也委屈委屈，我就管他叫小安子。啊，行行行行，这样称呼甚好。那您请上车。我说大车呀，咱起身。哎，是的，奔我火驾，才离开东京。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大头鬼房叔安奉命带着皇太子上华山去看病。究竟这皇太子得的是什么病，老方也不知道。房叔安呢，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把车也雇好了，等着皇太子赵曙跟那太监小德安爷儿两个到了，这才上车。赵曙一看呢，哎，这车子真不错，是加长的长车套，走长途这边舒服，里边还挺喧腾，人可以躺着睡觉。另外呢，车辕上还可以搁东西，把东西都搁好了。房叔安一看一切都齐备，这才请示：“哎，我上东家，可你起身了吗？”“哎，可以了。”“我张大车，起身。”张大车把鞭子一晃，我，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子是穿街过巷，出了开封府，就离开了东京汴梁，长途跋涉赶奔华山，从河南省赶奔陕西省。再过去就这花轱辘车，一天走多远儿？撑死120里，那是人困马乏。你想从开封到华山可也不近乎啊。这一路上房叔安是去那调节空气的，不管从哪儿住下，他把这张大车和太监小德安逗得捧腹大笑。有时候皇太子赵曙也跟着凑趣儿，也乐得直淌眼泪。这出门在外必须有这么个人，要都一本正，都沉着个脸，谁也不说笑话，那显得太枯燥无味了。哎，这路上啊，房叔安把那小德安给教下了。德安是个孩子，见房叔安有意思，没说话他先乐，房叔安说话又风趣又幽默，没事抽功夫还给他们讲笑话，乐得他们肚子疼。这张大车就说：“我方爷，这回到了陕西呀，我还有地方串门去了呢。”“你那还有亲戚？”“有啊。”“哎呀，不过不太容易呀，我姑妈家呀住在秦岭大山里头，那地方极其难走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来过，现在南边方向了。他住的是唐家坨子。如果有了机会，我看看我姑妈去，也不虚此行。”“好吧，到那看。要得了机会，就给你几天假，你可以串串门子。”“哎，多谢方爷，不过我不敢奢望啊。哎，还是看病要紧。”这是一。另外抽空，房叔安呢就像小：“你当太监几年了？”“哎呦，8年了。” 哎呀，八年了，你还是老诸葛了。我说世上360行，你不干旁的，你干这干嘛？小德安一听，眼泪好像没掉下来。方爷，您还用问吗？家里困难呢，我们也住到山沟里头，哎呀，收成也不好，家里头维持口饱饭，在我7、8岁那年就给我净了身了，就把我送到皇宫。我那阵儿不知多痛苦的，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不敢想，可现在也习惯了，皇太子对我也挺好，吃喝也不愁。我一想，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儿吧，反正好也是几十年，熬也是几十年，就凑合活着呗。别难过啊，别难过，你现在的确不错，

0: 我看皇太子对你十分恩宠啊，哎，人可不这一辈子落一个飞驰飞春就行了呗。
1: 是啊，
0: 哎，我小兄弟，我向你打听点事儿，您说，我这皇太子张嘴有病，闭嘴有病，非逼着我给他看病，究竟他得的啥病啊？哎，你知道吗？
1: 我哪知道，反正我一直服侍皇太子，我见面的时候他身体就不好，老离不开扎针，离不开吃药，光那药不知给他煎了有多少啊，嗯，一直身体不见好转，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这位气说嘛，你跟我说怕什么的，我还能出卖你吗？我方爷，这事儿可属于秘密啊，这要传扬出去肯定是从我嘴说出去的，皇太子跟皇后非把我剐了不可，不至于那么严重。哎，你到我这儿一说就算为止了，
0: 好吧，
1: 反正是当我没说啊。据我所知啊，皇太子得的是心病，他年纪轻轻的吃喝不愁，他有什么病啊？主要是心病啊。啥心病呢？我记得皇太子18岁正式娶太子妃，这太子妃是谁你知道吗？
0: 没呢，
1: 就是大理寺正堂温彦博的孙女。
0: 嗯，
1: 哦，温彦博的孙女，那不是皇后的侄女吗？对呀，这里边亲戚套着亲戚啊。哎，这太子妃呀叫温小春呐、啊，哎呀，人样子长得还交代得过去，还会两下的五八车，在皇宫内院呢没事他还练的，我亲眼目睹100次。尽管如此，他跟皇太子关系不好，两口子经常口角，有时候还动五八抄，厮打在一起，掏透了心也经常掉眼泪。所以这夫妻呀、啊、虽然成亲多年并无子女。嗯，还有这个烫头，这温小春他爹是谁？哟，他爹了不起呀、啊、姓温，叫温玉成，现在官拜九边经略使啊，指挥军队是大大的武官，镇守着边疆是独揽兵权呐、啊，一指令可以调动20万大军，据我所知是仅次于铁洛温玉成，怕他有其他的变化，所以这才把他的亲侄女许配给皇太子。这皇太子本来就不愿意，掐着婆结的婚，所以呢两口的感情并不如上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一点儿都不假。这堂堂的皇室也有许许多多的矛盾。方爷，这我跟您说，这皇宫内院的事儿多的是啊，那我要如实的都跟你讲出来，哎呦，要叫他们知道就得割了我的舌头，把我千刀万剐，总而言之见不得人的事儿多得很呐、啊。行了，我也不听，你也别说，咱还说刚才那事儿。那皇太子跟太子妃这么不和，他有没有别的意思？您是指什么意思？就是他心里头有没有旁的女人？ 哟，方爷，您真聪明，我下边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其实皇太子心里他

0: 是这个病。
1: 啊，原来如此。哎呀，多么好的大夫也很难医心病啊。你那样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哎呀，按理说皇后可不应该这么干的。哎，洪本和尚也60多岁了，一听来客人了，降阶相迎。方叔安一见面满面陪笑，哎呀，弥陀佛，我一绝你就不必说了。那方叔安得听皇太子的，人家做了决定了，那自己能改变得了吗？老方就好硬着头皮呀。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

0: 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展发生。只要坚持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老师。
1: 哎呀，易老师，自从您跟大家提起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开始啊，咱们的热线就没停过，很多人每天打好几遍电话追问，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啊？您昨天也说了，正在联系厂家，那今天呢，我想替大伙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分发呀？
2: 大家这个急切的心情呢，我都感受到啊。今天我来呢，就是专门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的，因为经过昨天呢，我们最后确认了啊，已经正式敲定，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发放这款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了。
1: 啊，真的吗？那
2: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易老师，为什么这次拖的稍微有点久呢？
2: 哎呀，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啊，就用了这几天，就是因为这几天呢，我也一直跟厂家在谈判桌上这个死磕来着。
1: 啊，谈什么呢？这么费功夫？
2: 谈价钱呢？
1: 啊，
2: 咱们说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世间好物，高品质的、优质的健康产品，我们一定要保质保量，这是第一的。那老百姓用了之后的效果必须得好。那第二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价格我得让大家伙能够消费得起，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到我们患者的手里边。所以说这几天谈的就是这个价格。但俗话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咱们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低价。
1: 哦，
2: 哎，大家知道咱们国内的正规渠道要是想购买到水溶性的速起的这款辅酶 Q 十口服液得多少钱吗？489一盒啊。而咱们辅酶 Q 十出口的价格，小雨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吧，它折合人民币要卖到多少钱？
1: 1500多吧。
2: 咱1500多，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今天咱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489。那489是国内正规渠道一盒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今天在咱们平台489

0: 我们大家伙直接可以拿到三盒的辅酶秀实口服液，而且这三盒整整是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呦，那真是太合适了，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是吧？
0: 前几天打电话预定的不知道价格的，这是你们相信咱们果脾优选，相信易老师了，那你们一定是先紧着大家伙，先紧着之前打电话订购的。但是今天知道价格的了，咱们听众朋友心里边也就落底了。哦，这国外1500块钱一盒的我们买不起，在国内呢489一盒的也有点高。好，今天我把价格告诉大家了，这是史无前例的489，给大家多少三盒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所以说大家伙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抓紧时间抢定了。
1: 嗯，那随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说到这个价格啊，易老师，昨天您还没最终确认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质疑了。
0: 那质疑什么呢？
1: 他们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不敢相信。有人说自己买的那个进口的辅酶 Q10 一个月得小1000块钱，所以担心咱们这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你看看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上官网上去打电话啊，你国外呢确实是折合人民币的是属于1500多块钱啊，然后呢官网上的价格呢他卖给咱们国人的呢就是489一盒啊，你看489和1000多，就打500块钱算的话呢，这也就是差了三倍了，就是咱们国内销售的价格跟国外的出口的价格就已经差了三倍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都有人保出质疑，哎呦这个价格啊，是不是速起的呀，是不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水溶性的呀，跟易老师你讲的一样不一样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有这个顾虑我非常能够理解，毕竟市面上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不同啊，剂型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价格呢自然也是参差不齐的。
1: 是的，
0: 那从含量上来说，咱们人体每天真正需要摄入的辅酶 Q10 的安全剂量是多少呢？小雨你还记不记得？
1: 我记得易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做科普，是每天30到50毫克。
0: 对，每天30到50毫克，这是安全剂量。但是在市场上很多厂家为了追求暴利，其实根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般就是只做10到20毫克的居多。
1: 嗯，
0: 啊，而且大多数的是颗粒状的胶囊的，那这种剂型很大的弊端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吧，
1: 里面是添加了东西了。
0: 没错，厂家为了把这个粉末压制成颗粒和胶囊，它里边一定会填充大量的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不然它就没法成型啊。那经过这些加工工艺加工过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它破坏了辅酶 Q10 的基本量和它的生物活性，就严重阻碍了辅酶 Q10 的吸收了。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不知道这一点不好吗？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他们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1: 嗯，那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呢？
0: 归根结底因为利益。
1: 嗯，
0: 你增加了辅酶 Q10 的有效含量，它成本它不就高了吗？那为了掩盖极低的这个含量，它只能是把大量的廉价的这个粘合剂啊、填充粉呢、啊、哎淀粉呢、啊，它给填充进来。那你这样看的话呢，它的分量是足的，它体积是大的。你看这市面上有一个一粒胶囊啊，一看拿起来是不是挺大的？拨开了一看，大半都是人体不易吸收的废料。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啊。市面上它还有很多标榜着超高含量的辅酶 Q10， 哎，这有的人一看含量高他很开心呢、啊、然后心里边就想了，反正补一次我就多补点吧，啊，对这个心脏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哎，但是我得跟大伙讲，这两天在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件事儿啊，任何的补充到身体里边的营养成分，哪怕就是维生素就是蛋白质，也是物极必反的。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补充蛋白，你如果说要是中老年人，你要是一次性补充的多的话，那东西伤肾呢。啊，咱们说有这个肾病的人知道吧，不让摄入太多的蛋白，为啥出现蛋白尿了？
1: 对，
0: 你肾脏的滤过能力不行了呀。所以说任何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辅酶 Q10 一定记住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过多的辅酶 Q10 咱们人体是不容易代谢掉的， 那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它怎么去运化呀？对，你知道我们

0: 的处理。
1: 哎呀，看来这小雨之前是真认真听了啊。
0: 嗯。
1: 三层技术没错，这第一层技术呢，我们叫抗氧化处理。顾名思义，我们添加了特定的抗氧化成分，预先对辅酶 Q 十进行保护。我们也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吧，我们心里边一定得清楚一件事儿，就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对自身有益的东西，你不要被大千。
0: 也特别吓人。
1: 有什么数据，你跟大家伙好好说一说。
0: 好的，最新的国民心血管疾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咱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在这庞大的患病群体当中，单单冠心病确诊患者就达到了四，都必须得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预防，不能仗着自己年纪小就透支自己的身体，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冠心病最可怕的地方嘛，就在于发病初期的症状特别隐匿，特别轻微，就非常容易被大家伙忽视。在身体负荷增加、劳累活动之后出现，休息之后能快速的缓解。也正是这种一过性的特点，哎，我歇会儿就好了，就迷惑了咱们绝大多数人，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任由冠状动脉慢慢硬化，血管斑块慢，
0: 那慢慢养着就行，应该不会危及生命，不至于致死吧？
1: 就小雨就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啊，也是很多人最危险的一个认知误区。
0: 哦，
1: 要长期的做好心脏养护和心肌的修复。
0: 是的，一定要做好心脏维护和心肌修复。

0: 我解释完之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就坚持服用。两个月之后变化特别明显。
1: 怎么样啊？
0: 就以前走快点不是胸闷后背发紧心里发虚吗？
1: 嗯，
0: 现在就每天晨练半个小时，心跳平稳，呼吸顺畅，所有不适感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复查的时候吧，医生也夸赞他恢复得很好。后来老李还跟我说呢，早知道这款口服液这么管用，当初就不该固执的抵触，早用早受益啊。
1: 确实是这样，心脏健康不能硬扛，早预防早调理早养护，真的是早用早受益。
0: 所以不管是普通人想要预防心脏问题，养护血管养护心肌，还是已经有心肌缺血胸闷心慌冠心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啊，大家认准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就可以了。
1: 咱们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0: 没错，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是颗粒的胶囊的，而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是水溶性的配方，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1: 嗯，
0: 第一，吸收率高，水溶性的能够让吸收率达到 90% 以上，营养能够真正的被心肌吸收利用。第二，起效快速，两分钟就能通过舌下腺进入血液，快速作用于心脏。第三，属性温和，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长期服用不增加肝肾负担，安全无毒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心脏不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长期坚持来养护。心脏无小事，健康靠日常。我没办法改变年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预防和心肌的养护，用好专业靠谱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就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远离冠心病、心梗等各类的心脏隐患。
1: 是啊，好的身体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是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订购的第一天，限时不限购。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国内的价格是489元一盒，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是1500多元。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给的价格是489元三盒，是一个月的用量。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栏目订购电话24小时为您开通，拿起电话赶快订购吧。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起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四百。

0: 1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易老师，总算你打通你们热线电话了。我听节目，我其实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想打电话过来问一问。哎呦，今天总算排算好了。
2: 哟，这位老哥呀，首先哈，欢迎您打进热线，但是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咱们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有关心脏养护这方面啊，咱们这个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的问题呀，啊，你想了解的呀，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3: 哎呀，易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今年62岁，这几年的心脏毛病啊，一直反反复复的，我最早就是偶尔干点农活呀，爬个楼梯啊，胸口就发闷。一开始吧，我也没当回事，总觉得就是年纪大了呀，干活累着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过了大半年吧，不光活动之后啊胸闷，有时候做了没事吧，他心里也突突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心里呢就发空，还有呢就是左后背啊、肩膀啊经常酸疼，我一直以为是肩周炎。还有那个肌肉劳损，天天贴膏药，找人按摩，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嘛，医生直接告诉我，他说你呀，这根本不是什么骨头啊肌肉的事，是冠心病早期的放射性疼痛，已经有轻微的那个心肌缺血了。之前听你节目推荐，那个速奇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吧，我就一直关注。上次您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吧，我本来想多订点，结果当时限量限购，我没抢到多少，哎呀，就少订了几盒。喝完之后吧，效果哎，真真切切是看见了。
2: 那你服用之后身体改善的怎么样？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3: 哎呀，变化就太明显了，以前走几步路不就是气短乏力吗？早上起来呀，胸慌啊，心闷啊，晚上也睡不踏实。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的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之后吧，哎，心慌的次数少多了，胸口啊也不感觉到什么憋闷了，爬个楼梯啊，出门去走一走啊，也不会气喘吁吁，整个人精神都足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就是浑身没劲，心里发慌。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啊，跟你们栏目啊订购。上次活动不是限量吗？我没订这几盒，这次听说活动重新开启，不限量了，我就想一次性订购2年的用量，长期坚持啊，养护心脏，省得以后每次活动都要抢，也不用担心中途断货呀。我就想问问易老师啊，你们这次能不能允许订2年的量？有没有那个订购的限制？能不能一次性给发货呀？
2: 首先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心情。心脏养护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儿，它不是说我喝了10天半个月就好了。
3: 嗯
2: 啊，坚持长期补充辅酶 Q 十，养护心肌，保护血管，对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冠心病加重特别有好处。那咱们这个活动呢，相比上次是放宽了政策了啊，不再严格限量啊，就是为了满足老听众、老朋友的一个长期养护的需求。
3: 哎，好的好的，易老师，我现在生活习惯都改好了，烟啊酒啊这早都戒了，每天反正早睡早起，饭后呢也散步，就想着要好好保养身体。这次订2年的量吧，就踏踏实实慢慢的喝，也不用总惦记着每次活动去抢购啊。
2: 好的，您这样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要订购咱们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预订2年的自用量，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您登记信息，安排发货。
3: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啦，易老师啊。
2: 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见。
1: 速奇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

0: 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哎，您好，这位听众。
2: 殷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是这样，殷老师，我先说一下，我今年59岁。以前呢，我自我感觉就是我这身体吧也还行，啊，也不用干那个重的体力活儿，烟酒也不沾，就是最近呢这个大半年。我总是感觉这个身上啊它不对劲儿，我不是走快路啊，爬个楼梯啊，就是胸闷那种，我是稍微的，就是你干一点家务活儿，比如说弯腰啊，收拾这个东西，然后心里就发紧，胸口呢就是那种闷闷的，整个人呢浑身发软，没得力气的，总是想就是坐着呀靠着呀或者躺着歇。
1: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2: 还有就是晚上啊，你躺在床上，明明我这个人他也没有累着，也没操心什么，也没得什么事儿让我操心，但是我就是感觉了心里啊，莫名的就发空啊，哎呀，烦躁不安，然后心跳呢，他有时候就是忽快忽慢的，再就是半夜啊，还特别容易醒，一醒呢，他就再也睡不着。还有肩膀两边呢，就后心呢那块儿嘞，觉得特别的沉重，还发僵，就是整个人呢，没得精气神，浑身懒洋洋的。一开始啊，我自己琢磨着啊，我说这人只怕是上了岁数啊，都是这个样子的，生殖期啊，抵抗力差呀，歇两天好，就应该能缓过来。就这么的啊，我拖呢有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家里就我孩子啊，他看到我那样子也不放心，就硬拽着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我就听懂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啊，他那个什么心脏的机能不好，就是供血跟不上了，心脏有的受损了。大夫呢，他当时也没跟我说啊是蛮严重啊怎么的，就是明确的跟我说呢，再就往后的话，我不注意调理的话，就是越发展呢就会越厉害。当时我这一听呢，我心里我就有点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不是要做那个手术啊？要不要搞打了个什么支架呀什么的？后来呢，我又专门的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那个情况呢，到底要不要动手术？你跟我说个实话。然后大夫说呀，他说你这发就是万幸呢，你的发现呢还是不算蛮晚，病情呢也不是算蛮重的，说不要做的手术，也不要打了支架，就是说呢，往后啊，说我不能再大意了，不能就是说不能拖的啊，要平时呢要好好的养，慢慢调理，按时啊吃点调理的药啊什么啊，还叫我呢不能生气呀、啊，也不能熬夜呀、啊，劳累呀、啊。还不能吃呢，也不能吃太油腻的，稳住现状，不再加重，就没有点什么蛮大个问题。当时医生那么说的，我才就是他说这些话了，我才算是啊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这个心里呢，就是一直我还是在犯嘀咕的，我就怕哪天我就是一个不小心，他给我搞严重的。
1: 医生说的是很中肯的，常规的一个解答。就你这种呢，是属于心脏早期机能减退、供血不足啊，属于轻症的范畴。现在国内心血管问题这个高发，上亿人有心脏隐患，很多人都是初期不当回事儿，然后拖到严重才后悔的。
2: 是，这不是后来嘛？天天我就守着听您节目，听到您讲那个心脏的养护知识啊，讲这个苏气粉辅酶扣食口服液，哎呦，我这才搞明白，那个吃药嘞。它只是控制一下养护啊，它才是补心脏啊养心肌。吃药呢，我说实话，我天天吃我也吃烦的。我看到这个口服液啊感觉蛮好的。上次节目呢搞分发活动的时候我没赶上趟，我那一个朋友啊给我隔了两盒。就两盒我已经感觉到变化了。 就是心里发空啊，莫名其妙的就是发慌啊，那个次数哎，它是变少了。再就是呢，我在家里啊干一点轻的家务活儿，不会像再像以前那样，就是浑身发软呐、啊，胸口发紧呐、啊。再就是我夜里睡觉啊，睡得踏实多了，后心发沉发僵那个毛病呢，感觉也有所缓解了。就现在我整个人呢，精神头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1: 一定要坚持养护，它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辅酶 Q 十能够帮助修复心肌，补充心脏能量，清除体内自由基。中老年人呢自身的合成变少了，所以是需要外源来补充的，对稳住心脏状况特别有帮助的。
2: 是是，哎呦，所以我现在呀，我是彻底的认准了咱们这个速气泡辅酶 Q 十口服液了。我不想就是再啊换这换那换来换去的。今天呢我专门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您啊，那次重新的开放分发还限不限制那个数量啊，就是说我想着一次性的定个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安安稳稳的把我那个心脏啊给我养好。所以说易老师你看我这样就是一次性囤个两年行不行啊？
1: 其实像你这个要求的话呢，跟之前那位听众朋友一样哈，我们是完全允许的。你这样，因为这次呢他没有完全的限购啊，所以说呢不要上次他名额紧张他数量少，这次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自用的日常养护心脏，你定一年定两年都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到时候咱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2: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易老师啊。这下子我这个心里啊就彻底给踏实了啊。
1: 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那您这样吧，直接打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 国际知名品牌素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

0: 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展发生。只要坚持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老师。
1: 哎呀易老师，自从您跟大家提起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开始啊，咱们的热线就没停过，很多人每天打好几遍电话追问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啊。您昨天也说了正在联系厂家，那今天呢，我想替大伙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分发呀。
2: 大家这个急切的心情呢我都感受到了。今天我来呢就是专门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的，因为经过昨天呢我们最后确认了啊，已经正式敲定，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发放这款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
1: 哦，真的吗？那
2: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易老师，为什么这次拖的稍微有点久呢？
2: 哎呀，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啊，也用了这几天，就是因为这几天呢我也一直跟厂家在谈判桌上这个死磕来着。
1: 啊，谈什么呢？这么费功夫？
2: 谈价钱呢。
1: 哦，
2: 咱们说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世间好物，高品质的优质的健康产品，我们一定要保质保量，这是第一的。那老百姓用了之后的效果必须得好。那第二也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价格我得让大家伙能够消费得起，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到我们患者的手里边。所以说这几天谈的就是这个价格。但俗话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咱们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低价。
1: 哦，
2: 哎，大家知道咱们国内的正规渠道要是想购买到水溶性的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得多少钱吗？489一盒啊。而咱们辅酶 Q10 出口的价格，小雨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吧，它折合人民币要卖到多少钱？
1: 1500多吧。
2: 来，1500多，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今天咱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489。那489是国内正规渠道一盒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今天在咱们平台489，我们大家伙直接可以拿到三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而且这三盒整整是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呦，那真是太合适了，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是吧？
2: 前几天打电话预定的不知道价格的，这是你们相信咱们国品优选，相信易老师了，那你们一定是先紧着大家伙，先紧着之前打电话订购的。但是今天知道价格的了，咱们听众朋友心里边也就落底了。哦，这国外1500块钱一盒的我们买不起，在国内呢489一盒的也有点高。好，今天我把价格告诉大家了， 这是史无前例的。

0: 489给大家多少？三盒的虎莓 Q 十口服液，所以说大家伙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抓紧时间抢定了。
1: 嗯，那随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说到这个价格啊，易老师，昨天您还没最终确认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质疑了。
0: 那质疑什么呢？
1: 他们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不敢相信。有人说自己买的那个进口的辅酶 Q 十，一个月得小1000块钱，所以担心咱们这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你看看，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上官网上去打电话啊。你国外呢，确实是折合人民币的是属于1500多块钱。啊，然后呢，官网上的价格呢，它卖给咱们国人的呢，就是489一盒，啊，你看489和1000多，就打500块钱算的话呢，这也就是差了三倍了，就是咱们国内销售的价格跟国外的出口的价格就已经差了三倍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都有人保持质疑，哎呦，这个价格啊，是不是速起的呀？是不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水溶性的呀？跟易老师你讲的一样不一样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有这个顾虑，我非常能够理解。毕竟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不同啊，剂型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价格呢自然也是参差不齐的。
1: 是的。
0: 那从含量上来说，咱们人体每天真正需要摄入的辅酶 Q 十的安全剂量是多少呢？小雨，你还记不记得？
1: 我记得，易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做科普，是每天30到50毫克。
0: 对，每天30到50毫克，这是安全剂量。但是在市场上，很多厂家为了追求暴利，其实根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般就是只做10到20毫克的居多。
1: 嗯，
0: 啊，而且大多数的是颗粒状的、胶囊的，那这种剂型很大的弊端，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吧？
1: 里面是添加了东西了。
0: 没错，厂家为了把这个粉末压制成颗粒和胶囊，它里边一定会填充大量的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不然它就没法成型啊。那经过这些加工工艺、加工过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它破坏了辅酶 Q 十的基本量和它的生物活性，就严重阻碍了辅酶 Q 十的吸收了。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不知道这一点不好吗？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他们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1: 嗯，那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呢？
0: 归根结底，因为利益。
1: 嗯。
0: 你增加了辅酶 Q 十的有效含量，它成本它不就高了吗？那为了掩盖极低的这个含量，它只能是把大量的廉价的这个粘合剂啊、填充粉呢、啊、哎淀粉呢、啊，它给填充进来。那你这样看的话呢，它的分量是足的，它体积是大的。你看这市面上有一粒胶囊啊，一看拿起来是不是挺大的？剥开了一看啊，大半都是人体不易吸收的废料。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啊。市面上它还有很多标榜着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哎，这有的人一看含量高，他很开心呢，然后心里边就想了，反正补一次我就多补点吧，啊，对这个心脏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哎，但是我得跟大伙讲，这两天咱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件事儿，啊，任何的补充到身体里边的营养成分，哪怕就是维生素，就是蛋白质，也是物极必反的。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补充蛋白，你如果说要是中老年人，你要是一次性补充的多的话，那东西伤肾呢。啊，咱们说有这个肾病的人知道吧，不让摄入太多的蛋白，为啥出现蛋白尿了？
1: 对，
0: 你肾脏的滤过能力不行了呀。所以说任何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辅酶 Q 十，一定记住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过多的辅酶 Q 十，咱们人体是不容易代谢掉的。那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它怎么去运化呀？就你知道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怎么运化吗？
1: 嗯，就是吃进去，身体吸收了营养，多余的就排出来了。
0: 多余的排出来了，还有就吸收完之后了，这个代谢的废物我们也是需要排出去的。那要排出去的话，要代谢的话，就一定要涉及到我们这几个器官，一个是肝脏，你肝脏得解毒，肾脏得滤毒，然后是二便呢、体液呀、皮肤、汗腺呢，我们才能把它排掉。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吃的过多的话，它就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代谢，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功能啊。那同样的道理，吸收营养它也是需要我们把食物吃掉肚子里边

0: 经过口腔和胃的初步黏膜，然后记录小肠被拆解成营养物质，再进入血液变成能量的。那剩下的残渣进入大肠排出去，但是这中间它必须经过一个关卡，而这个关卡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是肝脏。啊，大多数的这个药物和复杂成分是需要经过肝脏来代谢和转化的。像咱平时吃的这个药品太多呀、太杂呀，或者长期大量摄入某种补充剂呀，就会大大的增加肝脏的工作负担，不仅容易让肝脏超负荷，还能够引发药物性的肝损伤，给健康埋下隐患。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身体机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都在慢慢的减弱了。啊，那肝脏代谢功能也在已经变低的这个情况下，还在坚强着，持续的给我们工作的。所以说，那种看似量大管饱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10，实则对肝脏，它一定是有损伤风险的。
1: 嗯，所以说大家在购买辅酶 Q 10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甄选一下。
0: 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伙千挑万选出来的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到底是什么剂型啊？
1: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没错，这个都已经在字面上体现出来了，口服液剂型它一定要水溶性的。当然很多人说口服液剂型它也不纯粹是水溶性的，它还有脂溶性的，就像我们喝的一些油脂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呢也有。这回呢，大家伙要看到我一直在强调辅酶 Q10 叫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只有速起这个品牌了，大家伙一定要认准了。这种剂型非常容易吸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边啊藏着我们这个很核心的科技。
1: 嗯，有三层技术的处理。
0: 哎呀，看来这小雨之前是真认真听了啊。
1: 嗯，
0: 三层技术没错。这第一层技术呢，我们叫抗氧化处理，顾名思义，我们添加了特定的抗氧化成分，预先对辅酶 Q10 进行保护，我们要避免辅酶 Q10 失活，要保障它 99% 的高活性，这个是基础，那也就是抗氧化的处理，这是第一层。其次就是关键的水分散技术。
1: 为什么要做亲水性处理呢？
0: 为了让吸收率提高八倍以上。水溶性到目前为止，大家伙去品，我们老百姓常说人离不开水，地球离不开水，水溶性的才是滋养万物的。你包括道德经里边都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啊。所以说水溶性对我们人体的吸收和利用率是最高的。那辅酶 Q10 天然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脂溶性的是溶在脂肪里难吸收，而水溶性的它是溶在水里更易人体吸收，跟人体更有亲和力。加上辅酶 Q10 本身是天然大分子结构，我们想要提高吸收率的话，你必须得通过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打碎成小分子，你这样咱们人喝了才更容易吸收。那其实但凡做辅酶 Q10 的厂家都知道这个技术好，
1: 那他们怎么不用呢？
0: 因为这个技术非常贵，它是需要我们支付购买专利的这个费用的。
1: 嗯，
0: 这好东西真的它哪都得收费啊，因为人家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所以说呢，你在市面上就很难看到这种真正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了。
1: 嗯，
0: 那但是速起品牌呢，它拥有这项技术，他们生产出来的辅酶 Q10 刚一出来就被国内外的各大高端机构就给提前预定了，就是很大一部分，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出口的1500块钱折合人民币，就那也只是个价格。我们讲究有价无市，什么意思呢？价格在这儿呢，但是根本流不到普通的市场，老百姓也用不到。
1: 哦，怪不得呢，原来咱们国人平时很难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 根源在这儿啊。
0: 对呀，因为根本你就接触不到，你没有这个渠道啊，啊，所以说这叫第二层，就是水分散技术。那最后还有最关键的叫第三层技术，叫缓释技术，缓慢释放它的能量，缓慢释放它的作用。那你正常的辅酶 Q10 呢，在我们身

0: 体里的释放周期啊只有4到6个小时，那我们一天多少个小时啊？24个小时，那你4到6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了1/4的这个药效了，一天来讲，对吧？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呢，每一支10毫升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能够在我们身体里边持续释放药效长达24个小时。换一句话讲，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不间断的补充能量啊。
1: 明白了，那别的不说，光这3项技术啊就真的能够造福大家了。再加上这个昂贵的技术费用，一般的企业真是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啊。
0: 确实是，其实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技术是真正的对身体有益，切切实实能为老百姓做出易于吸收的好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速起这个大企业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吧，我们心里边一定得清楚一件事儿，就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对自身有益的东西。你不要被大千世界里边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啊给蒙蔽了双眼了。
1: 是的，所以易老师开办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小雨说的没错啊，其实呢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专业研发团队负责实地考察抽检验证，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溯源咱们国内符合标准的企业，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给大家伙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呢，大家尽可能的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边，我们给大家选到的任何一款产品，品质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而且价格一定是最公道的。
1: 易老师，所以说这个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原本应该是不便宜的是吧？
0: 它原本它现在它也不便宜啊。啊，就我们老百姓，我们大家伙现在如果除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在这选之外，你到咱们国内的任何官网上，如果你幸运你能够抢到的话，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啊，那出口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500多。大部分家庭你看这个价格就肯定望而却步了。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咱们百姓朋友能省钱省时省心的买到易于吸收的辅酶 Q10， 我们溯源到了速起这家企业。那这家公司因为向国外出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优质的辅酶 Q10 口服液，逐渐发展成了叫国际驰名的企业了。我在这儿我给大伙讲一下国际驰名和国内驰名的一个区别啊。国际驰名是你走出国门，你到国外去之后，你一打听老外都知道的企业。
1: 嗯，
0: 而这个所谓的国际驰名的在国际上都出名的企业，它在咱们国内还真就不一定家喻户晓啊。换而言之，在咱们国内你看很有名，打开电视就能够听到某个广告在广告这个企业啊，我们打开收音机啊，或者是我们打开手机，我们就能够看到，因为他做的这个广告他只在国内播，所以说国内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了。而那些国际驰名的企业，就像速起他们在国际上有名，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他们的产品出口国外被国际上的国际友人所认可的。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速起因为辅酶 Q10 口服液已经成为了国际驰名的企业。
1: 嗯，
0: 而速起这个名字之前咱们提到过，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有这个意义的。
1: 对，
0: 哎，这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理念叫不谋而合。所以速起与我们达成共识，最终决定把辅酶 Q10 口服液零差价的给到咱们大家伙儿，而最终的价格就定到了489，三盒足足1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呀，那真是太合适了！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易老师，因为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几天重点关注的就是心脏健康、冠心病相关的各类问题，那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听众也都在后台留言咨询心脏养护、胸闷心慌、血管保养这些话题，关注度那是特别高。我在

0: 节目结束之后呢，就特意专门整理调研了一组国内心血管健康的权威数据，看完之后啊，真的是让人特别警醒，也特别吓人。
1: 有什么数据你跟大家伙好好说一说。
0: 好的，最新的国民心血管疾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咱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在这庞大的患病群体当中，单单冠心病确诊患者就达到了4300万，光是这两个数字摆着就足以让人心里一惊了。能看出来心脏问题已经成为全民普遍的健康隐患，再也不是少数人的小毛病了。
1: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数据是各大医疗机构、三甲医院、心血管中心这联合统计出来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数据。
0: 嗯，
1: 这个数据是具有权威性。
0: 是的，
1: 但是我要跟大伙儿重点的强调一点，这个数据仅仅只是已经到医院去检查、挂号就诊、正式确立了答案的这个人群数量，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大量的冠心病轻症的人群、隐匿性的冠心病患者，平时偶尔有点胸闷气短、后背发沉、有点轻微的心慌啊，总觉得干点活累着了休息一下就能缓解的，就这样的患者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去主动的到医院里边做心脏病的一个专门的筛查。
0: 对，
1: 哎，你这一部分的隐匿性的高危人群是完全没有纳入到刚刚你读的这个官方统计数据里的，所以实际的冠心病的潜在人群、高危人群的数量要远远大于4300万，就真实发病形势比我们看到的数据还要严峻的多得多。
0: 嗯，那可真是太吓人了，等于说我们看到的只是明面上确诊的人群，还有一大批人已经有心脏隐患，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稀里糊涂的拖着身体，那实在是让人担心啊。
1: 确实是这样啊，以冠心病一直以来呢，都像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隐匿性强啊，早期迷惑性高。很多人呢，平时没有什么剧烈的疼痛感，就误以为自己心脏很健康，不用刻意的去保养、去预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冠心病不仅整体发病率居高不下，致残率、死亡率同样也非常高。如今呢，冠心病早已经超越了很多常见的慢性病，成为了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人类的第一杀手了。
0: 那真是挺让人恐慌的。
1: 因为这个病上一秒咱们还谈笑风生呢，下一秒这人可能就完了，就走了，就猝死了。那、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人重视的趋势啊，就是冠心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放到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
0: 对，
1: 哎，人到50-60岁了，步入中老年之后吧，我们才需要提防心脏的问题。年轻人身强体壮的，代谢旺盛，就跟冠心病啊，就根本就沾不上边。
0: 嗯，
1: 可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了，工作压力增大了，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应酬、烟酒增多，就等等各种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冠心病早已经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啊，发病年龄逐年下降，30多岁、40出头得青壮年、上班族，就常年熬夜加班的年轻人啊，高压的创业者都纷纷的加入了冠心病高危人群，甚至是患病群体当中，再也不是那个老年人独有的病症了。
0: 嗯，也就是说冠心病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不光中老年朋友要重视心脏保养，那年轻人群、上班族、青壮年群体也都必须得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预防，不能仗着自己年纪小就透支自己的身体，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冠心病最可怕的地方嘛，就在于发病初期的症状特别隐匿、特别轻微，就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和误解。
0: 是的
1: 啊，你很多典型的早期症状啊，都被大家当成了普通的劳累了、身体虚弱了、亚健康的小毛病了，然后一拖再拖，最后把轻症拖成了重症，把隐匿性的 拖成了器质性的。
0: 嗯，这确实容易让人误导。那老师，冠心病一般都有什么症状呢？
1: 首先呢，这个胸闷，这是冠心病最初期的一个常见的典型的症状之一。
0: 嗯，
1: 很多患者平时啊，就安静休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不适啊，但是只要进行活动了，比如说快走几步啊，哎，爬个楼梯呀，手里边拎点东西呀，长时间站立劳作之后啊，他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到胸部产生强烈的压迫感或者是憋闷感，就像有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啊在那压着这个胸口，呼吸不顺畅，胸口舒展不开。那这种胸闷的感觉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大多在几分钟左右，只要停下活动坐下来静心的休息会儿，症状就会慢慢的自行缓解了，就恢复正常状态了。
0: 嗯，
1: 也正是因为休息后它能够好转，很多人根本不当回事儿，就只觉得是自己体质差，干活太累，压根儿不会往心脏病变这个方向上去联想。
0: 哎呦，那确实是不易察觉，谁干点重活还不喘几口粗气儿啊？
1: 对，都这么认为呀。你除了胸闷之外，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胸痛啊。胸痛也是冠心病初期的一个重要信号，这种胸痛大多集中在胸骨后方心前区的位置，多表现为闷痛、隐痛，它不是尖锐的刺痛，就很容易被忽视。
0: 嗯，
1: 啊，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种疼痛感还会出现放射性传导，从胸口部位慢慢的放射到左肩左臂，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后背啊、颈部下颌这些部位，初期的疼痛程度并不剧烈，忍一忍也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是肌肉劳损受风着凉了，然后随便的揉一揉，贴个膏药就草草了事了，白白的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养护的时机了。
0: 嗯，您说的这些情况啊，生活里真的是太常见了。很多人只要一胸闷，后背酸疼，胸口发沉，那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累到了，久坐不舒服了，从来不会往心脏方面多想，忍一忍，歇一歇也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就埋下了很大的健康隐患。
1: 对啊，绝大多数人呢，都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异常了啊，也不懂心脏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
0: 嗯，
1: 那除了胸闷呢，放射性的胸痛之外的话，心悸心慌也是冠心病初期很典型的表现啊。有些患者的不是运动后才难受，哪怕是在来安静的坐着躺着休息，就没有任何的体力消耗的情况下，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心脏心跳加快了，
0: 嗯，
1: 心里发慌啊，心脏突突乱跳了。
0: 对，
1: 同时呢还伴随着心前区发紧发空的这种不适感。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气短的情况啊，平时静止状态下没有任何异常，只要稍微活动，多走几步路，干点家务活，就会呼吸急促，气息接不上。
0: 对，
1: 就明显感觉吸不上气，体力跟不上。你这样初期症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多数在身体负荷增加劳累活动之后出现，休息之后能快速的缓解。也正是这种一过性的特点，哎，我歇会儿就好了，就迷惑了咱们绝大多数人，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任由冠状动脉慢慢硬化，血管斑块慢慢堆积，病情悄悄的加重。
0: 确实是这样，这些症状太普通，太不起眼了，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也不会主动联想到心脏出了问题。那易老师，如果一直忽视这些初期信号，任由病情持续的发展，一旦严重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1: 病情逐步加重之后啊，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绞痛频繁发作。那这个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伙细致的讲解过，你应该也有印象吧。
0: 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易老师当时还给咱们举了特别形象的例子，说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疼起来就像用手使劲拧毛巾让它脱水那个拧劲儿一样，又紧又闷又沉又疼，光听描述都觉得特别难受。
1: 对，有很多人形容说这个疼痛一犯起来之后了，像什么呢，像用这个手啊掐大腿里的然后拧劲儿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这种疼痛感。病情加重之后吧， 心绞痛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化。首先呢，是发

0: 发作频率明显的就变多了，从一开始偶尔劳累才发作一次，慢慢的呢就发展到了每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一天甚至发作十几次，就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其次呢是疼痛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初期的心绞痛可能三五分钟就能缓解，加重之后呢往往会持续十几分钟甚至更久，迟迟无法平复的。
1: 那听着都难受啊。
0: 这还没完呢，心绞痛的疼痛性质也会明显的加剧，它不再是轻微的闷疼钝疼，而是强烈的压榨性窒息性的疼痛，让人胸口发紧，浑身冒冷汗，难以忍受。更关键的是发作诱因也不再局限于剧烈运动，哪怕只是慢走散步，做一点轻微家务，简单弯腰活动，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有很多人在情绪激动啊，生气发火，熬夜失眠，天气寒冷受冷刺激的时候，也会突然引发心绞痛，就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
1: 嗯，那这么一来岂不是严重影响生活和日常起居了吗？连正常走路做家务情绪波动都不敢有，那实在是太吓人了。
0: 对呀、啊、其实随着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的不断加重呢，心肌缺血缺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患者的心悸气短乏力的症状也会变成了常态化。你就算安静坐着躺着不动，也会莫名的心慌胸闷气短气急，稍微一活动所有的不适立刻就加倍。一旦出现安静状态下也持续心慌气短的情况呢，就说明冠心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受损状态，绝对不能再拖延再忽视了。
1: 嗯，那很多人可能还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觉得就算是得了冠心病，顶多就是平时胸闷偶尔心绞痛，生活质量受点影响，那慢慢养着就行，应该不会危及生命，不至于致死吧。
0: 就小雨，就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啊，也是很多人最危险的一个认知误区。
1: 哦，
0: 冠心病绝对不只是难受一点那么简单，如果任由病情持续恶化，得不到有效的调理控制，会直接诱发心力衰竭，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包括急性心肌梗死，突然之间人命就没了。所以说每一种都是发病急促危险性极高的，抢救不及时随时丢掉性命。所以大家伙啊，千万不要对冠心病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它不仅折磨身体，更是随时可能威胁生命健康的隐形隐患。
1: 明白，原来真的会危及生命，听您这么细致讲解呀，我都有点替大家捏把汗了，也有点害怕，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心脏小问题背后却藏着这么大的风险。
0: 所以日常的生活习惯养成，提前预防养护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现在人的生活压力普遍都很大，工作应酬多，生活节奏快，吸烟饮酒也慢慢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了，就好像成了人际交往日常放松离不开的一个习惯。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烟酒对血管对心脏的伤害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
1: 嗯，但是这有时候啊确实没法拒绝，老板叫你喝酒不喝也不行啊，都是工作需要。
0: 这个想法确实可以理解啊，但是烟草里的尼古丁、一氧化碳进入体内会让血管收缩变僵硬，升高血压，直接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还会加快心跳啊，增加心脏的耗氧，损害我们血管内壁，让胆固醇和脂质垃圾容易沉积形成斑块，加速了血管硬化，一步步的诱发心脏的毛病啊。还有长期爱喝酒的人，过量饮酒之后啊，一样会伤心啊，伤血管，酒精会加重心脏泵血的负担，造成心肌损伤，还会打乱肝肾的代谢，让血脂升高，血液变稠，诱发心律不齐，大大增加了冠心病的风险。
1: 嗯，那如果平时严格自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比较规律，是不是就不会得冠心病，风险就能完全降低了？
0: 你看哈，其实这就是大众非常普遍的另一个误区。就我一定得跟大伙讲啊，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能完全避免冠心病的风险，也不能完全避开冠心病的风险。而且你平时吸的二手烟呢， 三手烟呢？咱说少吗？现在
1: 那倒也是，这个没法避免呢。
0: 你冠心病本质是血管淤堵、心肌缺血，造成了血管堵塞的原因，除了烟酒之外，还有很多隐形的杀手。
1: 还有什么呀？
0: 你比如说遗传基因呢，有些人天生就带有这个脂质代谢异常的啊，而且呢，这个血压调节基因缺陷的，你比普通人就更容易出现血管硬化呀、血脂偏高的问题。还有无法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变大，血管老化了。啊，失去弹性，变硬变脆了。40岁以后，冠心病发病率明显呈上升趋势。除此之外，三高慢病、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饮食重油重盐、情绪压抑、精神压力大、肥胖超重的，全都是诱发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1: 嗯，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全国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0: 所以，提前预防心脏问题，日常养护血管心肌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已经有胸闷心慌、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问题的人群，更需要长期的做好心脏养护和心肌的修复。
1: 是的，一定要做好心脏维护和心肌修复。
0: 要知道我们的心脏啊，一生都在不停的跳动工作，在持续运转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自由基、过氧化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有着很强的氧化性，会不断的攻击损伤我们心肌细胞，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结构。年轻的时候吧，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强，能够自己代谢清理掉，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修复能力大幅度降低了，有害物质不断堆积，持续损伤心肌，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各种心脏不适和心脏疾病。所以说，核心关键是养好心肌细胞，清除自由基，给心脏补充能量。而这个补充呢，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是直接养护心肌最直接、最温和、最有效的方式。
1: 嗯，补充辅酶 Q10 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是吧？
2: 对，
0: 因为辅酶 Q10 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物质，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破坏心肌细胞结构，把有害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物质，保护心肌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还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的反应，减少氧化物对血管和心肌的损伤，维持细胞膜完整稳定，保障心肌细胞正常代谢和供血能力，从根源上养护心脏，修复受损的心肌。我们坚持补充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强心脏的活力，改善心肌缺血、胸闷、气短、心慌等多种不适，让心脏维持健康稳定的状态。
1: 嗯，听完您的讲解，我才算明白，原来养好心肌细胞就是养护心脏的根本，辅酶 Q10 在里边起到了这么关键的作用。
0: 当然作用非常强大。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实的接诊的一个患者啊，有一个患者姓李啊，性格勤快，闲不住，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一个习惯，一直觉得自己心脏是完全没有问题。最近几个月呢，他就总感觉呀，左边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酸疼，他就以为是干活啊肌肉拉伤了，每次不舒服呢，让老伴给他揉一揉，然后自己弄几块膏药贴一贴，就从来没往心脏上面去联想。而你一直不放心呢，就反复劝他说你去查查心脏吧。哎，这老李呢就特别固执，总说呀自己爬楼都不喘，身体硬朗着呢啊，纯粹是儿女瞎操心，一直不肯就医。直到单位退休体检的时候，他被硬拉着做了个检查，心电图查出有轻微的心肌缺血，然后医生严肃地告诉他，左后背酸疼不是肌肉问题，而是冠心病早期典型的放射性疼痛。老李听完了慌了神了，那好在发现的及时，只是血管轻度的狭窄，不需要做支架手术。后来找到我，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把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给他用上。那我跟他说明了，手术只是解决了严重淤堵的这个急症，你后续心肌修复长期保养啊就更关键了。他这个心肌因为缺血已经出现损伤了，就需要及时的给他补充辅酶 Q10 来修复他这个营养。
1: 还好他不严重，还没到这个手术的程度。
0: 一开始老李都特别担心，又怕吃保健品伤肝啊，哎，也怕吃药伤肾呢、啊。其实他有这种顾虑啊，说明他有一些基础的这种健康常识。
1: 对。
0: 然后我就耐心的跟他解释，水溶性的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电池，专门给受损的心肌补充能量，恢复活力的。 而且这款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的相比胶囊颗粒的更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肠胃，还不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这个负担，反而呢能辅助减轻其他药物对肝脏的压力啊，完全的无毒副作用。所以老李

0: 我解释完之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就坚持服用。两个月之后变化特别明显。
1: 怎么样啊？
0: 就以前走快点不是胸闷后背发紧心里发虚吗？
1: 嗯，
0: 现在就每天晨练半个小时，心跳平稳，呼吸顺畅，所有不适感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复查的时候吧，医生也夸赞他恢复得很好。后来老李还跟我说呢，早知道这款口服液这么管用，当初就不该固执的抵触。

0: 通人想要预防心脏问题，养护血管，养护心肌，还是已经有心肌缺血、胸闷、心慌、冠心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啊，大家认准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就可以了。
1: 咱们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0: 没错，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是颗粒的、胶囊的，而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是水溶性的配方，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1: 嗯，
0: 第一，吸收率高，水溶性的能够让吸收率达到90%以上，营养能够真正的被心肌吸收利用。第二，起效快速，2分钟就能通过舌下腺进入血液，快速作用于心脏。第三，属性温和，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长期服用不增加肝心负担，安全无毒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心脏不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长期坚持来养护。心脏无小事，健康靠日常。我没办法改变年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预防和心肌的养护，用好专业靠谱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就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远离冠心病、心梗等各类的心脏隐患。
1: 是啊，好的身体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是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订购的第一天，限时不限购。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国内的价格是489元一盒，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是1500多元。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给的价格是489元三盒，是一个月的用量。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栏目订购电话24小时为您开通，拿起电话赶快订购吧。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2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起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易老师，总算你打通你们热线电话了。我听节目，我其实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想。

0: 电话过来问一问。哎呦，今天总算排选好了。
1: 哟，这位老哥呀，首先哈，欢迎您打进热线，但是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咱们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有关心脏养护这方面啊，咱们这个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的问题呀，啊，你想了解的呀，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0: 哎呀，叶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今年62岁，这几年的心脏毛病啊，一直反反复复的，我最早就是偶尔干点农活呀，爬个楼梯啊，胸口就发闷。一开始吧，我也没当回事，总觉得就是年纪大了呀，干活累着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过了大半年吧，不光活动之后啊胸闷，有时候做了没事吧，他心里也突突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心里呢就发空。还有呢，就是左后背啊、肩膀啊经常酸疼，我一直以为是肩周炎。还有那个肌肉劳损，天天贴膏药，找人按摩，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嘛，医生直接告诉我，他说你呀，这根本不是什么骨头啊肌肉的事，是冠心病早期的放射性疼痛，已经有轻微的那个心肌缺血了。之前听你节目推荐那个速起排辅酶 Q 十口服液吧，我就一直关注。上次您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吧，我本来想多订点，结果当时限量限购，我没抢到多少，哎呀，就少订了几盒。喝完之后吧，效果哎，真真切切是看见了。
1: 那你服用之后身体改善的怎么样？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0: 哎呀，变化就太明显了，以前走几步路不就是气短乏力吗？早上起来呀，胸慌啊，心闷啊，晚上也睡不踏实。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的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之后吧，哎，心慌的次数少多了，胸口啊也不感觉到什么憋闷了，爬个楼梯啊，出门去走一走啊，也不会气喘吁吁，整个人精神都足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就是浑身没劲，心里发慌。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啊，跟你们栏目啊订购。上次活动不是限量吗？我没订这几盒，这次听说活动重新开启，不限量了，我就想一次性订购2斤的用量，长期坚持啊，养护心脏，省得以后每次活动都要抢，也不用担心中途断货呀。我就想问问易老师啊，你们这次能不能允许订2斤的量？有没有那个订购的限制？能不能一次性给发货呀？
1: 首先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心情。心脏养护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儿，它不是说我喝了10天半个月就好了。
0: 嗯。
1: 啊，坚持长期补充辅酶 Q 十，养护心肌，保护血管，对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冠心病加重特别有好处。那咱们这个活动呢，相比上次是放宽了政策了啊，不再严格限量啊，就是为了满足老听众老朋友的一个长期养护的需求。
0: 哎，好的好的，叶老师，我现在生活习惯都改好了，烟啊酒啊这早都戒了，每天反正早睡早起，饭后呢也散步，就想着好好保养身体。这次订2斤的量吧，就踏踏实实慢慢的喝，也不用总惦记着每次活动去抢购啊。
1: 好的，您这样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要订购咱们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预订2年的自用量，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您登记信息，安排发货。
0: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啦，易老师啊。
1: 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见。
2: 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殷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是这样，殷老师，我先说一下，我今年59岁。

0: 前呢，我自我感觉就是我这身体吧也还行，啊，也不用干那个重的体力活儿，烟酒也不沾。就是最近呢，这个大半年，我总是感觉这个身上啊，它不对劲儿。我不是走快路啊，爬个楼梯呀、啊，就是胸闷那种。我是稍微的，就是你干一点家务活儿，比如说弯腰啊，收拾这个东西，然后心里就发紧。胸口呢就是那种闷闷的，整个人呢浑身发软，没得力气的，总是想就是坐着呀、靠着呀或者躺着歇。
1: 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还有就是晚上啊，你躺在床上，明明我这个人他也没有累着，也没操心什么，也没得什么事儿让我操心，但是我就是感觉那心里啊，莫名的就发空啊。哎呀，烦躁不安，然后心跳呢，它有时候就是忽快忽慢的，再就是半夜啊，还特别容易醒，一醒呢，他就再也睡不着，还有肩膀两边呢，就后心呢那块儿嘞，觉得特别的沉重，还发僵，就是整个人呢，没得精气神儿，浑身懒洋洋的。一开始啊，我自己琢磨着啊，我说这人只怕是上了岁数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呀，生殖器啊，抵抗力差呀，歇两天好，就能应该能缓过来。就这么的啊，我拖了有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家里就我孩子啊，他看到我那样子也不放心，就硬拽着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我就听懂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啊。他那个什么心脏的机能不好，就是供血跟不上了，心脏有的受损了。大夫呢，他当时也没跟我说啊，是蛮严重啊，怎么的，就是明确的跟我说呢，再走往后的话，我不注意调理的话，就是越发展呢就会越厉害。当时我这一听呢，我心里我就有点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不是要做那个手术啊？要不要搞打了个什么支架呀什么的？后来呢，我又专门的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那个情况呢，到底要不要动手术？你跟我说个实话。然后大夫说呀，他说你这发就是万幸呢，你这发现呢还是不算蛮晚，病情呢也不是算蛮重的，说不要做的手术，也不要打那支架，就是说呢，往后啊，说我不能再大意了，不能就是说不能拖了啊，要平时呢要好好的养，得慢慢调理。按时啊，吃点儿调理的药啊，什么啊，还叫我呢，不能生气呀、啊，也不能熬夜呀、啊，劳累呀、啊，还不能吃呢，也不能吃太油腻的，稳住现状，不再加重，就没有什么蛮大个问题。当时医生那么说的，我才就是他说这些话的，我才算是啊，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这个心里呢，就是一直我还是在犯嘀咕的，我就怕哪天我就是一个不小心。他给我搞严重的，
1: 医生说的是很中肯的，常规的一个解答。就你这种呢，是属于心脏早期机能减退、供血不足啊，属于轻症的范畴。现在国内心血管问题这个高发，上亿人有心脏隐患，很多人都是初期不当回事儿，然后拖到严重才后悔的。
0: 是，这不是后来嘛？天天我就守着听您节目，听到您讲那个心脏的养护知识啊。讲这个素七粉辅酶扣十口服液，哎呦，我这才搞明白，那个吃药嘞，它只是控制一下，养护啊，它才是补心脏啊，养心肌。哎，吃药嘞，我说实话，我天天吃我也吃烦的。我看到这个口服液啊，感觉蛮好的。上次节目呢，搞分发活动的时候，我没赶上趟儿，哎，那我那一个朋友啊，给我隔了两盒，就两盒，我已经感觉到变化了。就是心里发空啊，莫名其妙的，就是发慌啊，那个次数它是变少了。再就是呢，我在家里啊干一点轻的家务活儿，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浑身发软呐、啊，胸口发紧呐、啊。再就是我一夜的睡觉啊，睡得踏实多了，后心发沉发僵那个毛病呢，感觉也有所缓解了。就现在，我整个人呢，精神头，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1: 一定要坚持养护，它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辅酶 Q 十能够帮助修复心肌，补充心脏能量，清除体内自由基。中老年人呢，自身的合成变少了，所以是需要外源来补充的，对稳住心脏状况特别有帮助的。
0: 是是，哎呦，所以我现在呀，我是彻底的认准了咱们这个速气泡辅酶 Q 十口服液了，我不想就是再啊换这换那换来换去的。今天呢，我专门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殷老师您啊，那次重新的开放分发，还限不限制那个数量啊？就是说，我想着一次性的定个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安安稳稳的把我那个心脏啊给我养好。所以说，殷老师，你看我这样就是一次性囤个两年，行不行啊？
1: 其实像你这个要求的话呢，跟之前那位听众朋友一样哈，我们是完全允许的。你这样，因为这次呢他没有完全的限购啊，所以说呢不像上次他名额紧张他数量少，这次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自用的日常养护心脏，你定一年定两年都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到时候咱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殷老师啊。这下子我这个心里啊就彻底给踏实了啊。
1: 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那您这样吧，直接打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房叔安和皇太子赵曙到了华山修罗刹大法华寺，结果扑空了，陈抟老和尚不在，众人是十分扫兴啊。等离开庙宇的时候，方叔安再三叮咛监寺洪本说，如果老当家的回来，求你给捎个话，就说我们呐来拜会他来了，给我们少东家前来看病。那么老和尚回来了，请他千千万万跟我们打个招呼，写信也好，直接送往开封府交给白云瑞就行了。洪本点头答应，就这样告辞了。方叔安心里头琢磨着，一路之上没出事儿，这就是阿弥陀佛呀。哎呀，我一直担心怕出岔头，最好现在就返回东京，我就算交了差了。但是呢，怎么跟这赵曙商量，赵曙也不同意，非要坚持赶奔汉中三教寺。赵曙什么意思？他看外头十分好玩， 真山真水，大开眼界，比那皇宫啊强多了，这多有意思啊！哎，在皇宫一坐一面。

天四季是枯燥无味，但能在外头多待一天也别回去。因此这房叔安拗不过皇太子，只好点头答应。等见着张大车之后，房叔安把会的那张草图交给他。张大车乐了，嘿嘿，方爷，哎呀，越走离我姑妈家越近呢。我姑妈家就住到大山里边，哎，就是唐家寨子，哎，说不定啊还能见着我姑呢。那不是更好吗？这个一举两得。不过大车呀，老和尚交代的清楚，这路可实在是难走啊。虽然从日子上说咱能近这几天，但是道路上十分难行，你心里可得有点底。方爷，这你放心，只要车轱辘能过得去，咱这车就万无一失。我赶了这么多年车了，我心里头有数。那你最好把车检查检查，别出毛病啊。咱住一晚上，明天就进山。夜晚无话，到了次日，他们是饱餐战饭，把应用之物周到车上，水葫芦都灌满了，又带了点干粮。万一大山里头没人家，走到荒山野岭打尖住宿怎么办呢？所以应用之物得准备齐备了。都准备好了，他们开始启程。这一进了山呢，方叔安才知道洪本和尚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能把人蹲得死，坐车还不如步行。因此难走的路，几个人从车上下来就跟着溜达，路好走了再上车。要说实在难走，他们几个人还得帮着推车，累得老方是气喘吁吁。翻过一架大山，转过十八梁，抬头一看，日头下山了，往前瞅一户人家都没有。老方啊，心里可没底了，俺我上东家，看这意思咱得露宿山林了。你多倒霉，没人家。是啊，管哪儿呢，车上也能住，大家将就一晚上吧，明天不会遇不上人家的。我说上东家，这路这么难走，你不觉得疲劳吗？不，我觉得精神头不错。哎，你看这大山高耸入云，你看这树林多茂密呀！哎，在东京上哪看这个去？别看我身子骨有点乏累，可我精神甚好啊！我愿意走这样的路。方叔安心说：“得，你愿意，我们可跟你倒了霉了，肠子都要蹲得折了。”老方苦笑一下，哎，抬头一看，路比较好走了。但能遇上人家，还不愿意露宿山林，这玩意儿狼虫虎豹的可不太平啊。因此这车子照样往前走。就在这个天要黑还没黑的时候出事儿了。突然之间从山石拉的后头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跳出十来个人来。一看这些人呢，长短不齐，手里都拿着棒子，脸上都抹着黑灰，也看不出真正的五官相貌。为首的是个大个子，这家这脑袋长得是棱头棱角的，黑布包头，脸上也抹着锅灰，就是锅底下那黑灰啊。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往外爆出，塌鼻子，大嘴叉，身子骨挺结实，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丫子，大屁股蛋子，腰里头围着根绳子，手里拿着根大棒子。这帮人跳出来把车就给拦住了，站住！为首这大个子口念山歌，这山歌啊念的还不太溜，好像刚背的似的。呀，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在这儿过去，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一棒子一个管打，不管埋，听见没？皇太子赵曙、小德安、张的车一看，吓得机灵灵打个冷战，顿时就傻了。张的车赶紧把车子带住了，人一咯噔一刹闸，车停住了。房树安也吃了一惊，到了这时候该露出房树安的本事来了。他为什么陪着皇太子？他就是贴身的保镖，皇太子的安危全系于他的身上。老方还想呢，真不错，什么事儿都没谈上，哎，来事儿了。老方咚咚咚咚心里直打鼓啊，赶紧腿一飘，噌从车上跳下来了，稳了稳背后的小片刀，摸了摸腰中的百宝囊。房树安一琢磨，皇太子拿我当人五人六，我可别丢人现眼啊，不横咱假装横，不愣假装愣，不是英雄也得假出英雄。房树安拔着腰板，迈着方步，小脖梗梗着晃着大脑袋，从车子上下来，走到前头，来到这十来个劫道人的面前，双方相距也就在三丈左右。房树安钉子步往里一站，把对面这十来个人吓了一跳，心说什么毛病，他哼哼什么，摊脖了。房树安没鼻子，没鼻子不拢音，所以他得先哼哼，先打点气儿，这样说话才有劲儿。难呆，哎呀，我说各位啊，哪来呢？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想拦路抢劫，是也不是啊？我众位弟兄，道个腕儿吧，你们是哪个牛子上的？哎，房树安过去就是贼出身，这个他能不懂吗？老方说的都是黑话，道个腕儿就是报通名姓，哪个柳子上就是哪个山头的，你们那个窝点在什么地方，报一报名，我心里好有数。这帮人没听明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说的什么玩意儿，怎么听不懂啊？为首的那个小贼头迟愣了一下，把眼珠子瞪圆了，你说的什么？哎，少说废话，不错，我们是劫道的，把车把东西全给我们留下，你们才有一条生路，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我们可要不客气了啊，天快黑了，何去何从，快答复，快说。闹了半天遇上吃生米儿的了，狗屁不是啊！既然你听不懂那话，咱就说白话吧。我告诉你啊，看这车没，大白马驾辕，青骡子拉着长套，这马是膘满肉肥呀，你瞅这挂车多漂亮。再向你们交个礼，那车上装着好几口的值钱的东西，除了我们的穿戴之外，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圆的是珍珠，我们可带了不少啊，看见没，我们车上坐着东家呢，我们东家就是开珠宝店的，那钱能少得了吗？不过东西虽然有，就是不给你们，你们想怎么办？哎呦，好大脑瓜子，竟敢拿我们哥几个开心，你到底给不给？不给。

0: 你敢说三个不给？哎呀，慢说三个，三十个、三百个我也敢说。你数着，不给，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哎呀，哥哥兄弟，这就怪不得咱们了，咱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啊！造他，造他，造他！从旁边跳过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个头不高，也拎着棒子，搂头盖顶照着房砖，脑袋就一下子。房砖上步闪身，把棒子躲开，使了一招叫金丝缠腕，哎，把这小伙子的腕子给叼住了，往怀里一拽，脚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扫啪扑通，这家伙就来了个狗啃屎。好兄弟把门牙啃掉了，趴那儿都起不来了。哎，老方这手玩的还真漂亮。又有一个小伙子从背后冲上来，双手抡起棒子，奔大老方的后脑勺，恶狠狠就是一家伙。这会儿皇太子赵曙、小德安从车上也下来了，爷两个手挽着手，手心都冒了汗了，睁大眼睛给房叔安观战，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呦我的妈呀，这要给歇上脑袋不得开瓢吗？哎，想喊都喊不出声来。但是房叔安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哎，你别看脑勺在后头听得清清的，他一听脑后恶风不上，老方上左步，身子往右转，哎，唰，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后边这一棒子就削空了。由于用力过猛，那小伙子身子往前一抢，再看老方身子也转过来了，以左脚为轴，抬起右腿来，飞起了又一脚，正好踢到这小伙子屁股蛋上。这叫借劲儿使劲儿，把这小伙踢出去八尺多远，哎呦我的妈，扑通摔在那儿起不来了。又有俩小子两条棒子左右插花夹攻老方，再干房船双臂摇开左右动转，没费吹灰之力，两个通天炮啪啪把两个人是打倒在地。为首那个头子一头，哎呦，好大脑瓜子，有两下子啊，敢伤我的弟兄，我跟你拼了。轮棒子他上来，结果他这两下子也不怎么着，让房叔安三下五除二一脚就踢倒在地呀。这帮人就不敢动了，其中有个胆小的喊了一声，大哥咱快跑吧，今儿个咱们什么也整不到了，对，咱们快跑吧，嗡，全跑了。房叔安呢心里正高兴呢，心说我很少打胜仗，嘿，今儿个哎真开心，屡屡得手，打得正过瘾呢，一看这帮贼跑了，他呀还感觉到挺扫兴，算了，逃命去吧。他一转身回来，少东家，怎么你也下了车了？赵曙这心才放下，紧走两步拉住房叔安的手，方爷你可真有两下子，你这功夫简直是棒极了。小德安也说，是啊，我您使的那是什么招啊，我都没看清楚，就听见砰砰几声，他们全趴下了。您一个人能对付这么多人，而且能打胜仗，您可真够了个剑客了吧。嗯，房叔安一听美，但他心里清楚，你们见过什么呢，比我有能力的人成千上万，我这两下子能拿得出手去吗？今儿个侥幸遇上一帮饭童而已，里边稍微有个有能耐的，我非趴下不可。这房叔安心里头有数，但是他嘴不这么说。听皇太子和小德安说完了， 老方是洋洋得意，哎哎呀，我说少东家，我说小兄弟别夸我了，这都是小毛贼呀，也慢说是他们，他们的师父师爷来了也不在话下呀，慢说十个八个的，就来个百八十的我也不惧呀，这也不是我吹，连家巴事儿我都没动，是不是呢？是是，你可真行。张大车从车上也下来，边儿插上，我放爷，这路不太好走啊，您看这天眼看快黑了，说不定这帮小子回去搬兵去了，咱们接茬要再往前走背不住还得出事儿，那你说怎么办？我的意思咱们甭走了，找个地儿啊，咱干脆就住下吧，等天亮以后再走也不迟。皇太子一听紧锁双眉，我看那样不妥吧，你看看在这深山老林当中四邻不靠，咱怎么个住法？你讲话了，万一这帮小子把救兵搬来不打个老实的吗？我看最好咱贪点黑，还是找一户人家才是。哎呀，您说的有道理，那怎么办？咱只好做好了准备，硬着头皮往前走了。方叔安一想，只有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了。老方也没上车，拽出小片刀来，在这警戒。皇太子和小德安上了车，张的车也没上车，在地下赶着车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滋尿尿尿尿，滋尿尿尿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接茬往前走。左拐右拐，天黑了。哎，房叔安眼见，你，我说大车，你看前头黑压压、雾沉沉，是不是有村落呀？是，我也发现了。哎，对，还有灯光呢。哎，遇上人家了，真不错。我这儿哪儿啊？房叔安说：“管他是哪儿呢，有人家就行呗。快走，快走，快走。”好嘞，我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进了村了。张大车放慢了速度，一边往前走，一边左右打量。哎，把车带住了。房叔安就问：“你怎么能有病啊？”方爷，我现在好像在做梦一样。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寸，啥意思？哎呀，现在我认出来了，这到了我姑妈家了，这是唐家坨子，我小时候来过，但现在我还有点印象，一点都不错。
1: 是吗？那可不错呀，真到你姑妈家还有个照应。
0: 是啊，我辨辨方向啊，对了，我姑妈住的村东头，她四邻不靠，独门独户一个大院。对，咱再往前走，眼前就是。简短接说，他们穿村而过，到了一处人家，张的车又把车停住。站在院外头往里头打量了多时，虽然天已经黑了，但是不太黑，看着也比较清楚。是，我姑妈家就住在这儿啊。一看大门还开着呢，张大车歪着脖往院里瞅瞅，有个姑娘梳条大辫，手里拿个笸箩，正从屋里头出来。大车就进了院了。哎，请问这是唐家坨子吗？那姑娘吓了一跳。哦，是啊，你找谁呀？
1: 我找我姑妈呀。
0: 你姑妈是谁呀？
1: 嗨，我姑妈就是唐张氏啊，我是从东京来的，我赶车的，我叫张大车。
0: 姑娘还没反应过来，正这时候

0: 从屋里出来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年纪不算太大，50岁挂零，身子骨挺硬实，腰板倍儿直。老娘啊，您看看，好像有人找您。找我？哪儿来的？您一问他就知道了，是从东京来的。东京来的，那肯定是铁蛋儿了。房叔安一听到什么词儿啊，谁是铁蛋儿？闹了半天，张大车的乳名叫铁蛋儿。老太太来到近前，仔细打量，哎呦，孩子，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老太太唐张氏见着张大车，这是娘家侄儿啊！哎呀，真是又惊又喜呀！拉着大车的手，眼泪掉下来。孩儿啊，我真没想到你能来呀！可见你心里还有你姑妈。张大车也哭了，赶紧跪下了。姑妈，您身子骨还挺好，我就放了心了。虽然咱娘俩没见面，可哪天起来起来起来，自己人何必多礼呀、啊、这几天呢，我就觉着心忙意乱。什么事儿呢？真应了点了，闹了半天你来了，这是好事，赶紧进屋吧，把车赶到院里来。张大车站起来，把眼泪擦了擦。这谁呀、啊？一指那姑娘，呵，你忘了，这不你表妹小娟子吗？哦，你就是娟子，嘿，咱家的亲人呐，都让进来吧，都让进来吧。哎哎，一会儿咱娘俩再唠啊，我先把车赶进来。庄户人家，那地上有的是，门也高大，院也宽敞，赶车不费劲儿，草料口袋打开，喂喂牲口，咽咽牲口，这块收拾着，然后转身他跟房楚安说：“方爷，真找着我姑妈了，哎呀，咱得在这儿好好歇歇。慢说人累，牲口也乏了。嗯，好啊，你们看着安排吧，只是不能暴露身份。这皇太子这仨字绝不能说，再知己的亲戚也得保密。”张大车把房叔安众人请到屋里头，老太太把灯掌上，姑娘忙里忙外的烧，细脖大脑壳，还戴着小帽子，仔细一看，还没鼻子。老太太好像没乐了，心说：“铁蛋儿啊，铁蛋儿啊，你交的这是什么朋友啊？”再往后一看，有一个小伙儿，17、18岁，一看这个主大概是做阔事的，稳稳当当，满面带笑。老太太就问：“铁蛋儿啊，这都是谁呀？你给我介绍介绍。”哎哎，姑妈，她用手一指房楚安：“这位啊，是我的老人家，您挺好啊。哎呀，真不好意思，都黑了，上这来讨扰。老人家，我这给您行礼了。哎呀，壮士免礼，老身可担待不住啊，欢迎欢迎，你们上这儿来，跨进我们的门口，就是瞧得起老身呐。您快坐坐坐。”张大车又给介绍：“这二位啊，也是东京的，人家是做买卖的，这位是少东家，这位呢是他的小伙计娟子。来了这么多的客人，你去杀2只鸡，把那鸭子也剁一只，赶紧给炖上啊，多多做点饭款待客人。”房叔安就说：“老人家，有什么咱就凑合一顿，真挺宽大，院里有好几间房呢，看来住不成问题。”张大车就说：“姑妈呀， 我看这么办，利用这功夫

0: 您把住处先给安排了，我们不能住许久，至多也就是一两天看您来，我陪着您多住些日子。您看这住处方便吗？方便，方便呐，咱还闲着两间房子呢，虽然没有人住，我跟娟子老收拾啊，被褥都现成的，现在呢我就去给收拾。哎，张大车偷着跟他姑妈说，姑妈，来的这几位客人都是有钱的，人家在东京都做阔事儿，吃尽穿绝，十分讲究，您呐辛苦点儿，把那屋好好收拾收拾啊，别让人家挑了理。哎，我知道啊，大地方来的人呐都讲究。娟子拿钥匙，和这娘俩出去之后，把两间房子打开了，收拾了一顿，把灯掌上。房叔安陪着皇太子赵曙和小德安来到这儿，等进屋一看，真不错，蜡糊纸表墙，地下是三合土砸的地，光整平滑，屋里没什么摆设，非常雅亮。赵叔满意的点点头，这阵娟子把被褥全取来了，枕头摆好了，这是人家存的，从来没使用过，所以赵叔呢也很受感动，人家给归着好了，说你们怎么住那你们自己安排吧。房叔安一琢磨，赵叔是皇太子，能跟皇太子在一个屋吗？一路之上都是分着住，让皇太子赵曙住的里间，他们仨住的外间。经过一阵紧张的张罗，一切就绪，那饭也就熟了。老太太请着又到堂屋，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张德车看了看，又炖鸭子又炖鸡，香味扑鼻呀，饿了吃糠都甜如蜜，的确是有点饿了。包括皇太子在内，闻了闻这香味儿，恨不能一口把这饭就吃完。没动筷之前，张大车问老太太，姑妈，我表弟呢？唉，不要提起那个畜生，不知道他又死到哪儿去别了。这孩子是越学越完蛋呢，现在学坏了，天天他也不着家呀，跟一帮猫三狗四打拳踢腿，不定做什么坏事儿啊，我跟他都操透了心了。大车呀，我真希望你多住些日子，把他找回来，你好好劝劝他，劝不了你就帮着我捶他踢他，宁愿把他打残废了我也不心疼啊。哎，你等慢慢的给你诉诉苦吧，我呀跟他是操透心了，家门不幸怎么出这么个逆子。老太太说着眼泪掉下来了，本来大家都挺有食欲，看老太太这一哭谁也吃不下去了。大车就问，姑妈您别哭，究竟我表弟做了什么坏事了？您跟我说说，我一定帮着您出气，好好劝劝他，叫他走正道。哎，方才我没说吗？他可也没干什么大坏事，就是经常人要赌钱，还有个好吗？咱家也不富裕，他要把你姑父留下点钱呢、全都给输了，出来不回来，一回来就要钱，我要不给他，他就跟我瞪眼，你说这个逆子能不气人吗？这不又走了好几天没回来了，哎，不定又死到哪儿去了，肯定又去赌去了，真气死我了。这娟子也插嘴，表哥，我娘说的一点都不假，我哥的确不学好，你也帮着说说，好好规劝规劝他，他要不听，您真得给他施加点压力，这种人呢好话听不进去， 我娘为他伤透了心了。
1: 哦，
0: 房叔安就问
1: 我说，大成啊，你那表弟叫什么名？
0: 叫唐虎，乳名叫虎

0: 子，从小就虎头虎脑虎了吧唧的，闹了半天还不走正道，大家正唠着呢，哎，瞧不瞧，就听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哎，谁来了？怎么院里还有挂车呀？哎，这还有牲口，怎么这么香啊？炖肉了是咋的？说话之间，有人推门进了屋了，灯光一闪，房叔安抬头一看，哟，怎么是他？连皇太子赵曙、小德安、张德车全愣住了，一看谁呀、啊？正是劫道的那小头。咱不是说有十来个人劫道，为首的有小伙子，长得犟快的脑袋，五大三粗的，黑灰的抹脸，让房叔安给逮趴下，领那帮人跑了。就是那小偷，在座的这帮人眼睛多毒啊，一瞅他那脸上那黑灰的还没洗净呢，老方心就一瞅，哎呦，炖鸡肉啊，好嘛，让我赶上了。随着他用眼睛打量，哎，这怎么是你们？说个是你们，抽身就想走。房叔安一看，能叫他扫堂腿，搜爬扑通，哎呦我的妈呀！大个子摔倒在地，房叔安一脚蹬住他后背，然后把他的双胳膊给他背过来。你呢？打官司吗，小子？这一闹他，谁还能吃饭呢？阿子儿啊！张大车一听，闹了半天正是表弟，他就是虎子，认不出来了。可分别那时候他还小呢，一晃多少年，女大十八变，男人变化也不小啊。张大车就为难了，老实实的，哎，我就对他手下留情。起来，唐虎这小子这才站起来，看了看房叔安，瞅瞅张大车，又看看皇太子和德安，把头低下了。老太太过来就说：“虎情，如果胆敢狡辩，我告诉你，我把你扭送到官府治罪。”张大车也说：“表弟啊，你还认识我不？你谁呀、啊？我不是你表哥张大车，乳名叫铁蛋儿吗？我还到你家来住过。表哥喽，你不说我上哪儿知道去？这位姓房是房老爷，官面上混事儿，专管抓差办案呢、啊。你捅到娄子上去了，房爷可不是吓唬你。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就如实的说吧。看在我和姑妈的份上，人家能高抬贵手，这就叫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这又不是在衙门，哎，又不是在公堂上，是在家里头。
1: 行，我还没吃饭呢，我吃完了再说，行不？

0: 挨顿胖揍，闹了半天，这几位还是咱家的朋友，我实在感觉到对不住各位，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我全说了。您看，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该打官司咱就打官司，只要不难为我娘和我妹子就行。话不在多少。哎，唐虎这么一说，说明这个还是个有心的人。方叔安这才听明白，我说唐虎啊，你说那都是真的，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口不应心，我要糊弄您，我不得好死。那也罢了啊，唐虎啊，这玩意不义之财不可取呀、啊，拦路抢劫那叫劫匪，这个触犯王法呀，这真要把你送到衙门里头，往轻了说得判你10年徒刑了，重一重你就得死那监狱里头，你懂吗？
1: 我懂。
0: 好了，方才大车说的不假，事关就有私，对不对呢？好在这不是衙门，好在这在咱家里头，你跟我这一说也就算了，你可千万要改邪归正啊，如果你嘴不硬心，将来再做坏事就遇不上我，遇上旁人也不能饶你，你懂吗？
1: 我明白，我再也不做坏事了。我脑筋不好，我再打听一下，你的贵姓？
0: 我姓房啊。
1: 哦，房，您叫什么名？
0: 我叫房叔安。
1: 我表哥说您在衙门口，您是哪个衙门的？
0: 小衙门不大，东京汴梁开封府。
1: 哦，开封府的。
0: 对了，你知道有没有包青天吗？
2: 知识，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1: 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同步提升。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两优一。防汛进行时专题，近期我市强降雨风险道路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7月12号至8月12号，石英街石油东街至12中学的道路西侧要进行封闭的施工。7月23号到。好的，省内新闻，今天我们一起看辽西。今年夏天，16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正在发声。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2: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 100.3，早安锦州。

0: 车辆会比较多，有所拥堵哈。
1: 对，
0: 此刻呢，延安路沿线我们关注一下，基本上从这得是云飞街一直要到人民街之间，
1: 嗯，
0: 整个延安路的东向西方向。
1: 我怎么我上新疆怎么就还我是我上新疆？
0: 妈呀，你
1: 上新疆，
0: 上新疆去你玩一圈走十天？
1: 我那是玩吗？
0: 你那是啥呀？
1: 我那是工作，我那是
0: 拉倒吧啊！去那个三
1: 六七点
0: 八九点
1: 差不多。
0: 你说的是哪？新疆吧？
1: 新疆八九点天还大亮大亮呢。
0: 而且大家伙哈，听到我们说这个，如果您
1: 哎呦我
0: 他说一定要换口味，要符合当地人的口味，就是说会有改良。
1: 没有，我吃的还差不太多。
0: 你吃的还行。
1: 我吃的差不多，他就是羊肉串跟锦州不一样，锦州都小串。桥洞现在咋样？开通还是封闭？
0: 白骨桥洞应该是开通的状态。
1: 开通。